0: 荃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欢迎收听今日嘅讲清楚节目，我系国希，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节。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今年上半年数据显示，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四成。中国经济向新向优，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在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一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的生产基地，穿过超过一公里长的现代化生产线，企业负责人被记者展示了他们今年三月量产的最新产品。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4: 我们今年三月份全球首发的实现量产的 T200级的碳纤维一束丝，里面呢有12000根单丝，它的这么细呢，它的强度又很高，它强度还达到了这个8000兆帕，是我们那个普通钢铁的10倍以上的这个强度，但它密度呢又特别轻，只有钢铁的1/4还不到，就像我们手指头这么粗，就1平方厘米，可以吊起一架满载的 C919 的大飞机。
3: 碳纤维被誉为黑色黄金、新材料之王，广泛用于航空航天及风电等高端制造领域，是支撑大国重器的关键战略物资。然而20多年前，中国连一条碳纤维都不能够自主制造，完全依赖国外企业的产品。陈秋飞介绍，碳纤维根据拉伸强度分为不同等级，数值越大，性能和技术难度越高。 T300 级是基础通用级，T700 级可以用在风电、新能源汽车制造等民用产业， T800 级是航空航天领域核心材料， T1000 级及以上属于超高强级别，面向火箭、卫星等尖端国防航天领域。从 T300 级开始，中国一直在度跟跑，直到今年 T1200 级成功量产，中国才第一次在碳纤维领域实现领跑。为了这一日，他们拼搏了4年多。
4: 国际上的头部企业呢，您深耕碳纤维差不多有50多年，从 T1100级的碳纤维到 T1200级的碳纤维的这个开发过程花了10多年的时间，它目前还没有实现量产。那我们花了4年多的时间从研发到量产，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快的一个速度了。
3: 新质生产力是拼出来的，这个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生产基地给人的最深切感受。为了国家战略需求，为了追赶国际一流，在这里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无缝对接，新技术、新工艺直接在生产线上试。研制生产碳纤维，从白色的原丝到最尾脱胎换骨变成黑色的碳纤维，涉及300多道工序、3000多个调控参数，可以说是一场参数复杂而精密的舞蹈。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5: 碳纤维它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它这个复杂就是在于它的变化，它有4道是化学变化，还有4道是物理变化。炉烫的温度要从200度到2000多度一级一级的往上升，而且每一道对下一道的影响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么8道变化加在一起，就是

0: 部 T1200 级碳纤维实验室研制成功，计划2026年实现工程化量产。这个激起了联盟港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研制团队赶超国际一流的斗志。这家碳纤维新材料企业有一条很长的生产线，据计是一条中试线，亦都是一条百吨级的碳纤维量产线。实验室科技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一般要经过小规模中试生产，才能够进一步实现大规模量产。为了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企业研制团队选择了从一直接到 N 的快速产业创新路径。企业总经理陈秋飞：
1: 我们能用四年多的突破一代碳纤维材料，就是得益于我们在这个工程化的这个生产线上进行这个验证，验证完了我们就可以快速的转入这个量产。
0: 企业首席科学家张国良：
2: 从开始做试验到现在四年就把它做出来了，其实我们前面的20多年，这都是一个很大的积累，一直在积累。我们做碳纤维这些年来啊，技术的进步是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呢，又进行了一些探讨，认为碳纤维的强度、聚酯性能还能够再提高一步，还能够再提高一个档次。
0: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开局之年，除了碳纤维新材料领域全力接报，中国还在一系列高科技领域取得突破。长征十号月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模型 Kimi K3 正式发布，新一代超大规模算力系统曙光8000正式落成，38个全球新创新药密集获批，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全球首发。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位于广州市黄埔区的一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现有国内首条8英寸通讯领域高端滤波芯片生产线。企业负责人介绍，今年他们研制的滤波芯片迎来新突破，产能将达到10亿粒以上。高端滤波芯片就好像米粒大小，5G通讯离不开它。它就好像一个信号守门员，可以对空气中不同频率的电磁波信号进行过滤选频，滤除杂乱噪声。它直接决定了通讯质量和网络数据传输的稳定性。一部 5G 手机要同时处理超过10种无线信号，大约需要30粒滤波芯片。长期以来，这一重要芯片技术被国外企业垄断，他们利用专利捉起严密的技术壁垒。怎样攻克这个关键技术呢？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选择了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创新的产业化道路。公司的创始人总经理李国强同时还有一个身份，华南理工大学发光材料与器件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20多年前，李国强通过基础研究独辟蹊径，提出单晶氮化铝材料研制方法，有别于国外垄断企业采用的多晶氮化铝材料制造芯片的技术路径。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紧紧依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产学研一体化攻坚，从实验室技术研发到研制一系列关键制造设备，攻克一系列关键工艺，终于能够在2020年建成 5G 滤波芯片大规模生产线，当年月产能够达到3000万粒。现在企业已实现近100款滤波芯片的稳定量产，良品率稳定在 98% 以上，关键性能较国外产品提高 20%， 实现了国产滤波芯片的自主可控。企业总经理李国强：
3: 接下来我们往 6G 通讯，往更高速的通讯来讲，可能更高的频率、更高的带宽，这些芯片的需求越来越大，所以把我们这个单晶氮化铝的体渗透滤波芯片做到速率更快、带宽更宽、功率能量更高，那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研发方向。
0: 广州市黄埔区这家高科技芯片企业的成功，是广东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耦合的结果。在广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产业配套完善完备，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在这里高效转化，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在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有一家特殊的成果超市，它不卖日用百货，而是将实验室里面的前沿科技成果好像商品一样摆上展架，方便企业快速找到想要的技术。 展架上的每一张卡片就是一项

0: 新技术，现场扫码就能够睇到技术亮点、应用场景、合作方向以及研发者嘅联系方式。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产业发展中心执行副主任黄晓华：
1: 通过这种对接呢，企业找到感兴趣的技术，技术呢又能只能面对企业的需求，这样能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匹配。其实这个过程非常简单，就是来了，看中了就扫码，扫码感兴趣了我就去找老师。
0: 在成果超市，记者遇到的一位企业负责人已经是第二次来寻找新技术。此前他们从成果超市找到了企业急需的人工智能视觉检测技术，解决了复杂电路板生产质量视觉检测的难题。成果超市展示的上千个科研成果都来自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10个研究所。过去五年，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平均每日产出专利 6.6 件，每个月都有新的货源上架，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正在成为产业创新的种子库。成果超市开办一年几来，已经实现科研成果转化金额超过2亿元，带动实现产业价值几十亿元。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严峻嘅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喺中国制造出海嘅货单上，出现咗越嚟越多新面孔。前两年，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而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作为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新生三样，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从服装、家具、家电的老三样，再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的新三样，再到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的新生三样，中国外贸的发展轨迹不单只是商品品类的更迭，更是自主创新能力的系统性跃升。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介绍：
4: 从老三样到新三样，是我们从生产成本的优势到先进制造能力的体现。新三样到新兴三样呢，是从先进制造的能力到整体的创新生态这种能力的一种集中的体现。
0: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单止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亦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讯网络。在武汉光工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面，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总经理文肖刚：
5: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够稳稳接住订单，靠的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条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工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多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6600亿元。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对精度的要求极高，公差往往控制在微米级别。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科研投入。面向 AI 算力场景，武汉一家光纤生产企业布局了人工自算光纤系列产品。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前列，亦都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企业副总裁郑恩：
6: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0: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
4: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0: 苦，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啊，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新生三样的崛起离不开我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一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住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多家酒店、200多家医疗机构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分体式架构将机器人通用底盘和各种功能组件灵活组合，用户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体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以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单止是被研发的产品，更加是员工们每日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达1294.7万台，出口总值248.5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这样新生三样中的创新药更多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今年上半年，全球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一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年多来集聚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亦都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一家生物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2: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1: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个亦都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细胞在培养基里面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令到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亦都令到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咁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3: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1: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
4: 中国创新药物

0: 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1: 新新三样并不是多了几个新的出口商品，而是中国制造在几十年的探索过程中培养出了一种新的系统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出口清单上的小修小补，而是面向15外国产业逻辑的再一次提质升级。从老三样到新三样，再到今日的新新三样，中国制造的接力演进勾勒出中国经济发展动能深刻转换的升级曲线。如今老三样在品牌化中持续提升附加值，新三样在下一代技术演进中继续巩固优势，新新三样则企上产业竞争前沿，角逐全球创新高地。三代产品没有被简单的新旧替代定义，而是以新的姿态并肩前行。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我系国希，继续打开今个星期嘅声音字。自然资源部本周一发布嘅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海洋船舶新接订单量、员工量和首次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传统产业中，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人工智能持续赋能传统产业提质升级，新型产业亦持续扩容增效。四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一期临床，海洋信息服务蓬勃发展。正值暑期，不少港澳游艇北上驶入大湾区内地口岸。今年6月，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正式落地后，坐上游艇游湾区成为港澳居民度过暑期的新选择。政策落地后，持有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的港澳游艇可以在广州、深圳、珠海等大湾区内地9市范围内自由航行，并在划定水域开展休闲娱乐活动。随着跨境游艇消费持续升温，广州南沙日前正式发布南沙游艇12条，其中围绕激活游艇消费市场需求，在展销推广、文旅消费场景打造、赛事活动、培训服务等方面推出多项支持举措。南沙游艇会常务副总经理徐峰娟讲，这个背后是由上万艘港澳游艇支撑起来的超千亿元的消费新南海。
4: 港澳游艇北上呢，第一件事是找泊位。内地游艇码头的泊位供给很大的缓解了港澳游艇一位难求的困境。那游艇靠岸之后的话呢，还将面临加油啊、加水啊、维修保养和物资采购等等一些刚性的消费需求，这也都是以千亿起的这个消费大市场。那在粤港澳游艇自由行的政策落地后呢，我们其实也不断受到来自港澳的一些船东啊，包括一些行业人士的咨询。因为港澳船东呢选择将他们的船停来南沙作为母港，来往粤港澳三地。我们也推出了全流程一站式的航行通关服务，实现船到即办，一次办好。同时的话呢，我们也推出了游艇消费的一些大众化产品，也举办一些嘉年华的活动，游艇啊、帆船的一些赛事等等的，来带动文旅、运动、培训和展会的一个消费生态，拓宽游艇家的发展空间。
1: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旅游业持续升温，海洋客运量、旅客周转量同比分别增长4.6%、5.4%。咁而喺海洋资源供给方面，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同比分别增长3.6%、0.6%。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规划计划部总经理高阳介绍。如今无人机的规模化应用正逐渐成为海上生产的新力量，令曾经耗时数小时的作业有了新的解决方案。
5: 其实我们就是瞄准了低空加海洋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根据我们的测算啊，到2030年，这一市场有望突破3000亿元。现在蓬勃发展的海上油气、风电、港口航运、海洋工程等这些领域，因为都是海上一个一个的点位，它存在着高频、分散、远距、实时等低空服务需求。我们率先去实现海上无人机工业化和规模化的应用，成功落地了一批像海底管道巡检、平台物流配送、应急救援等应用场景。像这个海底管道巡检，用传统船舶的话要耗时17个小时，用无人机开展巡检只要4个小时，大幅提升了海上的作业效率。无人机的规模化落地为海上作业搭建起了一条高效便捷的空中通道，也成为了平台工作人员的坚实安全的保障。
1: 与此同时，在海洋新兴产业方面，前期积累的动能也在不断释放，使海洋新兴产业持续扩容增效。以海洋生物制药为例，无奈前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为造强造优造大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提供政策指引。上半年4项原创海洋新药获批，海洋生物医药研发领域实现新突破。中国海洋大学教授郝杰杰介绍，海洋高盐、高压、寡营养的独特环境，促使海洋生物产生结构新颖、活性独特的天然产物，具有被陆生来源的天然产物成药性高的潜力。
6: 中国海洋大学研发出的 LY104 注射液是咱们国家蓝色药库开发计划首个获批进入临床实验阶段的小分子药，有望成为全球首款抗慢阻肺的海洋新药。它是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一种海洋无脊椎动物苔藓虫。我们先是利用人工智能算法等手段，从8万多个海洋小分子和中药小分子中筛选出潜在化合物，又发现海洋苔藓虫为抵御海洋高盐、高压、低光照、寡营养的环境，会分泌或合成活性很强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这些物质正符合我们筛选出化合物的核心结构。我们还将继续在海洋丰富的药用生物资源中为大家淘出更多海洋新药，服务广大公众的健康生活。
1: 自然资源部介绍，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在上海、江苏等沿海省市，海洋相关产业对经济的牵引作用十分明显。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纪淼一介绍，从全国来看，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涌现出一批新增长点。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不断加快，最为亮眼的还是海洋船舶工业。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海洋新兴产业更是扩容增效，发展动能持续释放。比如高端海工装备方面，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在海洋生物医药领域，我们印发了国家层面首部专项支持政策，研发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治疗急性肾损伤、凝血病、晚期肿瘤、镇痛四项原创新药获批进入一期临床。
1: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顺利出港。奇妙一介绍，上半年受支持生物医药、就业创业等多项政策密集释放的利好影响，涉海企业生产经营预期持续改善。海洋新业态成为资本关注的热点。
7: 总体来看，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持续拉动国民经济增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快培育海洋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增强海洋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主持人郭希，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节目内容。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综合广播。

0: 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深化研究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筑牢卫生防线。端州区千年府城微改造，老街巷里换新生。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出征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6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把工作做细致一些，抓彻底一点，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扎实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坚决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切实提升工作主动性、精准性、有效性。要进一步压实市直部门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两热防控工作，强化一把手研究部署，下沉力量做好指导督导，加强市县协调联动，对照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责任清单，把任务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物业小区、农贸市场、交通站场、学校、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紧盯下水道、草丛、树荫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做好清积水、除杂物、灭尘蚊等工作，营造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要进一步压实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确保责任区内环境卫生整洁、绿化美化良好，管理秩序规范，持续做好全民健康科普宣教，让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6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坚强党性引领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观，以为民情怀落实政绩观，以严的基调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共中央政治

0: 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紧扣目标任务，全力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农业、投资、外贸、消费、财税等重点领域经济工作，分行业、分领域开展穿透式分析研判，着力挖潜提质。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大力抓好招商引资，以实打实的便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容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要不断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作为肇庆历史文化名城核心承载区，当前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正以绣花功夫稳步推进，在保留街区原有街巷肌理的基础上，同步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更新、线路下地等民生工程，让老街区既留住历史记忆，又提升了居住品质。记者日前在豪居路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连片的绿色施工围网已整齐搭起，微改造、经提升工作正有序铺开。不同于传统改造先完工后找运营的惯性模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从策划阶段就将运营思维深度嵌入，运营团队提前同步进场勘探、规划业态，在设计环节就与改造团队对接实际运营需求，从源头避免后续二次改造的资源浪费。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林迅峰：
1: 我们全程采用微改造、经提升模式，坚持不大拆大建，一方面遵循修改如旧原则，保留老街原有街巷肌理、历史风貌；另一方面优先完善雨污排水、步行空间等民生配套，新增便民休息小微空间，让老街区保留历史味道的同时，更加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保护是前提，居民是主体，文旅赋能街区长久活力。
0: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居民不再是改造的旁观者，而是全程参与的设计师。项目创新搭建起共同缔造委员会机制，把居民、街道办、施工单位等各方想法捆绑在一起，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共同推进改造的关键节点。商户杨女士：
2: 改造好了之后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嘛，可以吸引多些周边的游客过来，等我们先更加热闹，期待着他以后的人流更加多，等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0: 商户梁先生：
3: 首先这里是一个老城区，既然是一个老城区的话，很多建筑都会比较古老或者是需要维修，政府现在大力投资这个项目的话，对于吸引游客有一定的好处，对于我们当地的商家，对于维修之后的也都会有一个期待。
0: 端州区以实施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牵引，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围绕微改造、经提升、引业态、展活力，依托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打造可游、可居、可消费的老城人文街区，探索一条兼顾民生改善、历史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老城更新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0: 六日，2026年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武警肇庆支队营区举办，以进一步拓宽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 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戎装力量。

0: 本次招聘会汇聚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宏图科技等24家优质国有、民营及军创企业。肇庆市消防救援支队作为机关单位代表也到场开展专项招聘。各用人单位充分结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高效、协同力强的突出优势，定向推出消防员、品质工程师、安全管理等适配性岗位。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参会退役军人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认真浏览企业招聘信息，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据统计，本场招聘会释放就业岗位逾900个，现场服务驻照部队退役军人近100人次，共收到115人次投出简历，同时兼顾未就业家属的就业需求，开放部分行政、后勤、技术辅助类岗位，充分覆盖退役军人未就业家属的多元化就业需求。肇庆市通产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白秀妹：
1: 开展招聘哦，这既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注入铁军力量。军人呢，激励性强，执行力高，吃苦耐劳，是我们急需的哦优质人才。我们专门设置了针对性岗位哦，并提供了系统性的培训。那么相应的，招聘人、应聘人员呢，一定能够尽快的适应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
0: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税收减免等政策解读，把拥军优属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看见肇庆，读懂肇庆，扎根肇庆，把肇庆作为奋斗的第二故乡，在新岗位续写荣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赛即将在贵州榕江打响。8月6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出征仪式在高腰金象山举行。作为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这支由五金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草根球队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安排，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将于8月9日本周日开启小组赛赛事。球员夏浩成：
2: 目标当然是剑指冠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比赛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0: 肇庆高腰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3: 今年可能我哋自己球队呢就心已经系有底啦，亦都知道全国赛嘅水平其实就系相当之高，我哋已经系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针对性嘅训练啦，同埋准备。政府同埋我哋嘅企业同埋我哋球迷全部都对我哋球队好支持，咁我哋球员系非常之感恩同埋感动嘅，我哋会更加咁样去分析对手，研究更有针对性嘅战术，打好接落嚟嘅每一场比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进入三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6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 42.195 公里和半程马拉松 21.0975 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日，封开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清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 1.6 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据俄新社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8: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7: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9: 好味啊！
8: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7: 寻味肇庆，
8: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7: 助力广阔行天下，
8: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10: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也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9: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肇庆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九点半。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FM 九二点九，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2: 靓女，我哋餐厅今日做特价菜，试下咧。
3: 好啊。
2: 靓女，我哋呢一种化妆品新品上市，几好用嘅，试下咧。
3: 都好啊。
2: 靓女，呢只丸仔食咗好嗨，好过瘾，好好玩，
4: 好潮嘅，试下咧。
3: Stop！ 毒品后人，我系唔会掂噶。
5: 珍爱生活，珍惜生命，向毒品 say no。
6: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1: 喂，你嗰日系边个啊？
2: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

0: 啊，快啲汇钱嚟俾佢账户啊！
1: 你嘅银行卡响次地产卡消费38000蚊。
2: 你响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3: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4: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5: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4: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6: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4: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6: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七到九点，下午十七到十九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3: 爸爸爸爸，今天学校就会我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4: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3: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4: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3: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5: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童年。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各位听众，周末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0:08来收听周末版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早间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2026年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为了引导更多的群众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那么在运动健身当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肇庆多个体育馆呢是在今天免费开放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逛逛体育馆吧，看有哪些免费对市民开放的，我们可以趁着这个8月8号的健身日走进体育馆。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肇庆高新区大望文体中心，免费开放的时间上午是在9点到12点，下午是15点到17点，那么晚间是18点到21点。羽毛球8个场，篮球场1个场。开放的须知需要我们注意的，所有进入场馆的人员需要实名登记之后方可入场。还有呢，羽毛球每片场地限4人健身，篮球场限10人健身，场地有限，先到先得。每片场地呢，健身运营持续使用的时间不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场馆开放安全有序，也请大家关注相关的公告，咨询电话是0758-3681-342。接下来再看肇庆高新区将军山体育公园。那么这个活动的时间是在今天的10点到晚间的22点。8月8号全民健身日，全天分时段免费开放，仅针对市民群众运动健身开放的。各场馆免费开放的情况是这样的，游泳馆免费开放的详情，那么游泳馆当天实行分时段限制人流开放，开放的时段是9点到12点、14点到13点、14点30分到17点，还有呢是9点到22点，每个时段总容量是240人，先到先得，当天不接受散客会员消费次卡和期限卡的会员延期一天，室外儿童池当天不对外开放。健身房的免费开放的详情我们来看，健身房当天实行分时段限制人流开放，开放的时段是15点到17点、19点到22点，每个时段总容量是40人，先到先得，满40人之后会停止入场。再看室内的羽毛球场免费开放的情况，室内的羽毛球场是先到先得，每场次时长呢是限1小时每场，如果需要继续参与运动，请参与下一轮的排队等候。那么开放时间呢是十点。

0: 到12点、14点到22点，每个整点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共有8片的羽毛球场，当天不接受所有形式的定场。当天可以定的场地，室外的网球场、足球场仅接受当天的当场。电话定场的时间呢是8月8号的10点到18点，到场等候开场的时间是每场次限时为2个小时，10点到12点，14点到22点。再关注肇庆新区体育中心，那也是在今天落实免费低收费的开放政策，部分的开放活动场馆可以免费进行所有的运动项目，以及涉及到足球、篮球和网球等多个项目。那么限制控制是30人每片，进场的方式进行电话预约，先到先得。预约的电话是邵先生18026159705，预约的时间是上午的8点30分到12点，下午是2点30分到5点30分。好了，我们接着来看，包括还有肇庆新区体育中心的这个停车的指南的情况，我们来看一看。体育中心的室外停车场 P1、P2、P3、P4 均可以免费停车，室内的篮球训练场推荐 P1 和 P4 停车场，那如果是前往足球训练场和网球场以及室外的篮球场，推荐 P2 和 P3 停车场。好了，这个周六8月8号全民健身日，一起运动起来，感受运动的快乐吧。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咱们接着说，事关摩电的肇庆正在严查这些行为，已经有多人被罚。我们回顾一下事发的当天，8月5号的下午，端州公安交管部门联合了派出所、街道等部门，开展摩电交通违法行为集中的整治行动。所以这波啊，我们艾特一下摩电司机了。肇庆正在严查这些违法行为。这次采用的行动采取了定点设卡和机动巡逻以及流动劝导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设置了9个的执勤点位，那么在重点路段、高峰时段形成严管的高压态势。一方面呢，强化执法的震慑，对于驾乘摩电没有戴安全头盔、电动自行车没有登记上牌、违规载人载物等易引发伤亡事故的违法行为，坚持零容忍，现场依法查处。另外一方面呢，是深化教育劝导，依托呢临时摩电交通的劝导教育点，对轻微违法当事人开展面对面的警示教育，通过剖析事故的案例、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切实提升驾驶人安全意识和守法自觉性。这次集中整治行动共查处各类的摩电交通违法是1074宗，现场派发宣传单是1350份，教育劝导违法当事人900余人次。端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下一步将会常态化推进了摩电整治专项行动，全力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我们关注的是全市正在严查摩电的违法行为。那么据悉呢，2026年的1月1号起呢，广东省开展为期1年的摩电专项整治行动。同期呢，肇庆公安交警迅速响应，在全市范围内严查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逆行、闯红灯、无牌上路、不戴头盔、不按车道行驶、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至今呢，仍处于专项整治的行动期。整治行动围绕4个方面重点推进。我们来看，重点违法是对于逆行、闯禁行、闯红灯、无牌无证、违法载人、不戴头盔、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同时严打电动自行车以及摩托车追逐竞驶以及翘头炫技等危险的驾驶行为，并协同查处非法改装的违法行为。那么重点路段在哪里呢？全面覆盖了学校、医院、商圈、居民住宅区、公交站点、工地、货场、物流站点6类的重点场所以及周边的路段，全市的国道、省道、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以及交通秩序混乱、交通事故多发、市民群众投诉反映的突出路段。那么重点时段呢？早高峰、晚高峰、学生上下学、重大节假日、街镇赶集墟日以及民俗活动日、红白喜事和务农务工集中出行的重要时间节点。重点人员是对于骑乘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交通违法突出的各类群体，特别是快递人员、外卖人员、务工人员、学生以及接送学生上放学的家长。那么也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共同营造

0: 安全、文明、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后面的时段，我们即将关注到澳门非遗清单新增28项，猪扒包上榜了。来看最新的进展，新的皇岗口岸开展公交试运行的测试。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着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居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住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

0: 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接下来咱们关注大湾区的动态。重建之后的黄港口岸开通的工作进入到最后的准备抽次阶段，香港特区政府正在组织开展各类的实战演练，模拟真实旅客通关流程与现场的交通运转情况，同步安排各类的公共交通车辆进入到测试，保障口岸正式通用之后可以运营顺畅有序。咱们来看看，香港九龙巴士有限公司九巴透露，五号呢已经派出运营的车辆驶入到新黄港口岸联检大楼内的公交总站开展实地的测试，依次完成公交的专用道通行、站点停靠的上下客等实操的检验。后续呢，九巴计划常态化开行三条往返新黄港口岸的公交线路，一条全新的线路对接了葵芳与新黄港口岸，途经了大榄隧道转车站，那么串联起九龙东、九龙西和荃湾葵青片区，以及油尖旺和东涌沙田以及香港岛多地。那么从大榄隧道转车站乘车前往到新黄港口岸的车程仅需要20分钟左右。还有呢，276B 线路增设特别班次往来天水围与新黄港口岸。再看通宵巴士 N73 线路延伸到新黄港口岸，沿途覆盖了沙田、大埔以及粉岭和上水等地区。那么通车的通道启用信息采集是一体机。除此之外呢，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的卫生防护中心在六号发布消息，新黄港口岸将会布设信息采集一体机，兼备了体温检测功能。车辆进入到一站式联合查验的车道之后呢，就可以借助该设备一次性完成体温筛查、出入境的证件信息读取、人脸识别、指纹采集等全套的查验流程，不耽误旅客的正常通行。卫生署表示，采集到的数据会同步推送至香港、深圳两地5家海关，出入境以及检疫相关部门开展查验，大幅压缩通关耗时。另外呢，根据香港政府持续与深圳市的密切对接协作，稳步推进系统的调试、日常运营磨合以及各类的应急演练工作，打磨完善口岸软硬件配套运营方案。那么在粤港两地共同查验确认口岸满足安全顺畅运营的全部条件之后，两地政府将会敲定口岸正式启用的时间，并择机向公众宣布。接下来我们到澳门看一看了。澳门特区政府于近日刊登了文化局的公告，公布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合共是28个项目。这批项目是在8月5号正式对外公布的，来看看都有哪些你喜欢的美食吧。涵盖了烧味、猪扒包、奶茶粽以及花生糖西饼、冷糕等。那么地道美食的制作技艺，还有呢土生葡人歌、广东音乐、闽南南音等传统音乐，当然还有饮茶的习俗、追思节、缅华泼水节等习俗，覆盖十分的广泛。此番呢，有28个项目或列入新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连同2017年入选的15项、2020年入选的55项。目前，澳门非遗清单项目累计有98项。本次列入到清单的28个项目呢，涵盖了多种类型，其中呢包括社会实践、宗教实践、礼仪以及节庆，以及传统手工艺技能等项目。除了由文化局以及调查研究和专家评估的方式之外，系统的发掘与甄选了也由澳门本地的社群或者是个人发起的申报。各项目的表现形式、存续情况、文化价值都是符合文化遗产保护法所定的标准的。那么经过咨询文化遗产委员会的意见之后，文化局呢将有关的项目列入到清单，旨在加强对于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资料专网可查，文化局呢将会继续推进非物质文化的调查的研究，拟定了清单工作和举办宣传的推广活动，并提供合适的支援，以更好的保护和传承澳门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清单项目的资料呢，可以浏览到澳门文化遗产网全部98项。这个暑假呢，不妨到澳门走一走。

0: 看看，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去探索澳门非遗的文化魅力吧。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了，这半段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航空方面。8月7号，来自中国东航的消息，东航近日发布新版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那么明确，对于8月6号含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可以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者是退票。其中呢，提前14天指航班规定离站时间前14乘24小时，也就是336小时。具体的规则呢，是以东航的官网发布为准。稍后后半段的时间呢，这个持续的高温天气确实让中暑风险是陡增的。那么很多人都会觉得中暑就是头晕出点汗，哎，歇一歇就能好转了。但实际上有些人中暑的时候不会出汗，甚至反而会觉得冷和打寒颤。那么这些欺骗性的症状极易让人误判延误救治。高温天气还有哪些症状看起来不像中暑，实际上很危险？那么一旦发生中暑了怎么办？稍后的后半段的时间，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您识破中暑的反常信号，掌握急救的要点。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

0: 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1: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0: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1: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0: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家乡的味道是乡愁最温柔的慰藉。无论行得几远，嗰口承载住情感的家乡味，始终是游子心中最深的牵挂。今日等我们行入怀集，在街头巷尾中寻找那份难忘的家乡味道，亦见证住这些美味怎样随着广阔行天下的步伐走出山野，香飘四方。怀集的风味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馈赠，喀斯特峰林和西江支流孕育了桥头石山羊、文朗密友等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石山羊肉质紧实，无论清炖定是红焖，都饱含山野之趣。文朗密友清甜微酸，曾经是清代的贡品，如今更成为广阔行天下中的明星果品。农家智慧在这里结晶为新江红茶和丝洞腐竹。红茶汤色橙红，蜜香回甘，腐竹豆香浓郁，久煮不烂，都是家常搭配的美味。更不能够错过的是千年传承的江平蚀粉，选用本地优质大米和山泉水，历经十几度工序精制而成，粉丝均匀，米香自然，煮、炒、蒸都可以，是怀集递给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广阔行天下中扎实的米香传奇。还有良村云吞，以本地优质猪腿肉为馅，猪骨汤为底，鲜香滑嫩，以及承载住无数香愁的祠同糕，层叠精制，米香和花生油、芝麻香交融，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念想。如今这些深植于怀集人记忆中的味道，正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广阔平台，从田间灶头走向更大市场。他们不单止是食物，更是怀集风土的诉说，在更远的他乡温暖着每一颗思念的胃和心。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在周末的时间呢，陪伴着您一起度过，我是郭旭。接下来呢，咱们来聊聊这个天气的话题吧。中暑呢，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人体的体温调节当中的中枢功能呢是障碍的，水和电解质大量丢失引起的急性的疾病。那么都常见的有哪些中暑的症状呢？一旦发展至重症中暑呢，即引发多器官的衰竭，危及生命。所以呢，读懂身体给出的信号，预警信号，并及时处理，能够防范重症的发生。先兆的中暑是这样的，它的主要症状是有恶心、头晕、头痛、出汗、耳鸣、面色潮红等，相对危险度是一颗星。那么第二个呢是轻症中暑，是呕吐和眩晕等，两颗星。第三个是热痉挛、腿抽筋儿等，是三颗星。那么第四个，重症中暑，热衰竭、热晕厥，一过性血压降低，那么心率增快，出现晕厥等，这个相对危险度是四颗星。还有一个呢，就是热射病，神志不清，可能会有抽搐、昏迷等，危险的系数是五颗星。那么有哪些非常规的中暑的症状呢？很多人中暑会出现了头晕、恶心、大汗、口渴等等，但除了这些常见的症状，以下咱们说的这些看起来不像中暑的情况，也需要格外的留意了。第一个就是中

0: 中暑之后反而觉得冷，人体的大脑中的下丘脑平时会负责调节体温的，那么当外界的温度过高的时候会打乱体温调节中枢的正常工作，所以呢此时此刻有人表现为寒战，有人表现为高温，总体来说都是调节中枢紊乱的结果了。那么此外呢，有些人在中暑之后会大量出汗，带走身体的水分和电解质，导致有效循环的血量下降。那么为了保证重要器官的供血，四肢和皮肤的血管会代偿性的收缩，因此会感觉到冷。那么第二个现象就是并没有大汗淋漓呀，很多人以为中暑都会出汗，这是常见的误区。哎，汗腺功能先天性发育不好，或者是受到某些药物，比如说抗组胺药以及利尿剂等影响的人群，中暑之后反而不会出汗的，皮肤摸起来甚至会感觉发烫。那么这种干伤的情况要高度重视了，及时干预，避免进一步的加重。更需要警惕的是，热射病的患者随着病情的进展也会出现皮肤停止出汗、干烫发红的情况，此时呢迅速就医，切勿拖延。还有一种呢，就是不明原因的腹泻。中暑的时候呢，血液有可能会顾外不顾内了，让肠道先罢工。这主要呢是因为身体啊会将大量的血液调蓄给皮肤来散热，导致肠道缺血和消化功能的紊乱。同时呢，伴随脱水和电解质失衡，也会直接刺激肠道的。那所以在呢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出现这种情况，要高度重视，很有可能是胃肠功能衰竭的早期表现。另外呢，还有下面我们说的这些症状，比如说身体极度乏力，当外界的温度过高的时候，人体会将血液重新来分配了，流向大脑或者肌肉的血液量减少了，这个时候人就会出现极度的乏力和嗜睡，反应迟钝。那么在医学上，这种叫做热疲劳，是中暑的前奏。话说到这儿呢，一旦中暑怎么办呢？中暑急救的核心原则就是快速脱离热环境，立即持续进行物理降温，并且尽快获取医疗救治。首先几个字啊，这个宜迅速移至阴凉通风处或者是空调房，让患者平卧，松开衣扣和腰带，降迅速物理降温，使用无冰刺感的这个凉水，手背触碰微感的冰凉，擦拭患者的全身，可以搭配风扇加速体表的散热，也可以敷颈部、腋窝和腹股沟。那么在这里的医生也提醒了，禁止直接冰敷前胸或者是腹部，严禁大面积酒精擦拭降温，酒精有可能导致血管的收缩，进一步影响散热，加重病情的。那么中暑引发的高热，严禁自行服用退烧药。还有一个关键字就是补，意识清醒无呕吐者可以少量多次补水或者是淡盐水。那么如果是意识模糊、抽搐或者是频繁恶心呕吐，严禁经口胃喝水。这里呢医生也提醒了，一些人中暑之后呢会饮用电解质是饮料，但是这一种呢饮品不适合所有人，比如说患有肾脏疾病的人呢，这个人群饮用电解质饮料之后会出现血钾的问题。还有一个关键字是转，如果现场施救十分钟症状仍然没有好转，会出现热射病的症状，要立即拨打120进行送医。转运的全过程持续实施物理降温，密切去监测患者的意识和呼吸状态的变化。那么也提醒公众了，夏季呢尽量避免在高温高湿环境当中长时间的停留劳作或者是运动，户外的作业者、体弱的老人和儿童、孕产妇等人群，一旦出现中暑早期的不适，不要硬扛，应该及时的进行降温休息，必要时呢就要到医院进行就医了。
1: 肌孔肯炎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 特别提醒，系未排除肌孔很硬。

0: 热或登戒热之前，千祈唔好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2: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
3: 炎炎了，空调成为离不开的降暑神器了。最近呢，空调24小时开着反而更省电的说法在网络上引发热议了。有网友发视频称自己实验了一下，24小时不关空调，一个月电费118块，晚开早关一个月198块，那么频繁开关一个月490块。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评论区的网友有不同的意见，有一半的网友说24小时开着确实便宜，一个月电费200多块，反而是频繁开关空调一个月电费要500多。其实呢，另一半的网友遇到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有人发现每天定时开更省钱，一个月电费几十块，还有人说自家空调24小时不关，一个月电费普遍都要1000多，最高的甚至是2506元。更是有网友直接晒出账单，因为他也信了不关更省电的说法，那么这个月他家的电费飙升至1204元。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来自电力部门的消息。如果是短暂外出，可以不关闭空调，而且是将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较频繁停呢，这个比频繁的启停更省电。但如果是长时间离家，比如说上班一整天，不如回家重新开机更划算了。那么空调到底应该怎么开才省电？为什么同样都是夏天开空调，别人家电费总是少啊？为此呢，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推荐了一些夏日空调省电的小妙招，说换季的时候呢，首先要对空调进行清洗，去除积尘，这样可以有效提高制冷的效率，降低能耗，巧用辅助也能为空调减负增效。使用空调的时候呢，如果同步开启电扇，可以使得体感温度下降2到30摄氏度。那么如果拉上窗帘挡住强光，同样可以让空调更省力了。如果只是短时间外出，比如说外出时间小于1小时，也可以不关闭空调，而是将空调的温度调高1到2度，这样比频繁启停更省电。还有呢，日常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度的黄金区间，白天25度到26度体感舒适，夜间睡觉的时候可以升至27到28度，避免后半夜过冷。那么如果是刚刚回家打开空调的，可以先开23度快速降温，30分钟之后调回26度，避免长时间的低温运行。有朋友说呢，空调出风口到底朝哪个方向吹，屋里凉的会更快呢？其实将空调的出风口朝上呢，制冷效果会更好的。此外呢，巧用空调的除湿模式，不仅能更舒适，还能省电。除湿模式呢，会自动调低风速的，也让空气缓慢经过空调的蒸发器，充分凝结空气当中的水汽，降低空气的湿度，它不会吹出刺骨的冷风，那么室内温度波动也是比较小的，体感更加柔和。所以当室内的温度降至40%到60%的时候，汗液可以正常蒸发，那么体感的温度会直接降低2到40度。这是为什么潮湿天气开除湿的模式不觉得冷，却觉得浑身干爽通透的原因。其实一般来说呢，如果使用空调除湿的模式，建议不超过2个小时，更不要彻夜去开启了，以免因为空气过度干燥危害到自己的健康了。那么再说说老年朋友，如果吹空调要格外的当心了。老人呢，可能在不觉得热的情况下出现隐形中暑。随着年龄升高，老年人的皮肤温度的感觉呢，敏感性是下降的，所以呢，对于外界的温度和温度的体感变得不明显了。那所以即便是室温偏高，但他们可能感觉不到热， 所以呢，不能等老人了喊热了再开空调，而且要根据室温提前开启。长期处在高温高湿不通风的室内环境呢，很容易出现脱水的，这个散热也不太好，所以体内的电解质啊，容易紊乱的这个症状引发中暑。那么这个时候及时开空调并保持室内适当的通风。我们也特别提示一下，2到3个小时需要开窗通风一次，长时间关闭开空调的这个地方呢，会使空气不流通，空气的质量也会下降，所以容易引起鼻塞、喉咙干、打喷嚏等呼吸道的不适，应该注意时常换换气，建议每2到3个小时开启一次开窗通风，每次通风大概是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的新鲜。好了，这是我们关注的热点话题。那么在稍后11点钟之后是有更多的轻资讯，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吧。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听见美好生活。
3: 家庭本是每个人的港湾，是保护孩子和家人的最坚固防线。生活中很多东西我们都可以分享，但是二手烟真的不行。不好意思说不，被动吸烟同样致命。拒绝二手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6: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7: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8: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9: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3: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11: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六人受伤。根据河南公安机关的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举行的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的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该笔试成绩作废，定于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再看广州雷州通报特教老师招聘违规事件，在资格复审环节存在违规行为，已经对涉事单位主要领导及相关人员给予相应党纪政务处分和组织处分。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再看其他方面，7号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枪手为该校的一名初三男学生。根据泰国的警方消息，这名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开了26枪后引弹自杀。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2项的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的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日本财务省7号公布，日本2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的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的趋势。截至到7月26号，德国今年已经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的原因。服务方面，我们来看全国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的20时到8号的20时，河北的中南部、北京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四川东南部和东北部、重庆的中东部、贵州北部和东部、湖南的中部、浙江东部、云南中西部和南部、海南岛中西部、台湾岛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每天带您认识一件文物，今天我们说的是古画里的消暑指南。连州新月图，静谧悠远，清冷雅致。碧池的满池的碧荷层层铺开，竹棚轻舟悠然飘过于莲池深处，一位如是坐于小舟之上，与莲池中饮壶独酌，泛舟赏月。船尾的小童蜷着身子，已经酣然入梦。这幅画卷呢，来自连州新月图。如果你想见到这一幅美妙的画卷，可以到辽宁省博物馆。
2: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好的，来到时间是11点24分，那我们今天的929关注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关注综合广播的其他内容。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3: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新兴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太子朱高炽，而家处境十

分十分艰难。佢抵下大臣，三样里面第一样挺身而出去保卫太子。咁蟹骏都已经中箭落马㗎喇喎。李杨士奇有乜咁本事可以挽救危局呢？论学问，论地位，杨士奇当然比唔上蟹骏，但係佢脑筋就比蟹骏聪明，佢经历比蟹骏丰富。蟹骏系曾经经历政治斗争，但係到底太乱，有风使尽理，不留余地。蟹骏你系个书生，偏偏要转行去学人哋做政客。俗语讲，隔行如隔山，你嘅水平啊差得太远啦。杨士奇同你大不相同啊，佢虽然唔系科举出身，但系佢经历复杂噃。佢做过卜卜斋嘅老师，做过教育局嘅小职员，佢做过逃犯喎，喺社会流浪咗二十几年，除咗教书搵两餐，佢红黑两道都认识唔少嘅，见过世面，呢啲社会经历多多少少对佢做官啊，喺官场上十分有用噶。官场就系一个小社会，偷压拐骗样样齐全，不过人品就更恶劣，更无耻，斗争更残酷喺啦。杨士奇喺社会上学到最紧要一条，就系千祈要注意人哋枪打出头鸟，做事千万要低调。社会嘅磨练俾呢个杨士奇学会咗做人嘅本领，不过有一样佢就点都冇改变到，就系佢母亲教导佢做人嘅准则：正气在胸，仗义执言。佢为咗太子出咗好多力，太子能够继位，佢好大功劳，但系佢从来冇张扬过。喺永乐七年，太子因为感激佢对自己咁大嘅帮助，就喺京城繁华嘅地区赐咗一座豪宅俾佢。但杨士奇多谢太子一番好意，佢坚决唔要。佢十分清楚，如果要咗呢座豪宅，自己就会成为至高许嘅眼中钉，成为打击嘅对象，所以佢点都唔肯要，推迟咗。但系佢对太子嘅忠心系任何人都比唔上嘅，佢系太子党里面头号忠臣。呢啲并非为咗投机，唔系为咗想取得功名富贵，只系由于佢对太子嘅尊敬，对太子有深厚嘅感情。自从永乐二年朱高炽做咗太子之后，杨士奇就被任命为左宗允，做太子嘅手下大臣。朱高炽是个其貌不扬、身染残疾的人，但是是一个非常仁厚老实的人。他经常劝阻父亲，叫不要这么残暴来对待建文帝手下的大臣，对自己的弟弟朱高煦成日欺负自己，用阴谋诡计对待自己的人，佢一啲都唔怪佢，容忍佢，甚至喺父亲面前为呢个无赖嘅细佬嚟到讲情。所以杨士奇就认为呢一位太子系仁厚老实，
能够人怀天下，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对这个太子就十分尊敬。就是由于这个信念，杨士奇和太子同甘共苦，走过20年，历尽坎坷，惊险万分的治军岁月。那阵呢，突然间就发生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在太子监国期间，朱棣出征蒙古，就听晒朱高煦讲的太子的坏话。唉，他就怀疑这个咁老实的太子想作反。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朱棣就居然误会了，以为杨士奇是个中间派，找杨士奇来问太子的情况。朱棣就问，我离开京城，太子监国那阵到底表现是怎样？听起来敢问，不过是老豆了解个仔的情况啫，冇乜特别啊。杨士奇一听，哎呀，决定太子命运的时刻到来啊，点答好啊？依家朱棣正是怀疑太子准备作反啊，这件事不得了的嘛。咁你点答啊？你如果话太子做嘢好落力啊，勤勤恳恳，同啲大臣合作得非常好，大家打成一片，太子才能出众，又能够独立处事，威信亦好高啊！死啊死啊，咁啊实死啊！哦，原来你真系咁啊！趁我唔喺京城，你拉拢大臣独断独位，你就话能够独立处事，你分明系想作反。喂，咁咪用另一种答法呢？你话太子啊，哎呀，佢不理政事，疏远大臣，乜事都冇理㗎，成日顾住花天酒地，冇乜威信㗎，咁亦死喎。咁呢个太子嚟做乜用啊？我吩咐你做个事，你完全唔听，当老豆唔系嘢嘅，咁就唔将你个太子废咗咩？其实咁嘅情况就并非朱棣两仔爷特有嘅，历来啊好多太子就系咁俾个老豆玩残噶。皇帝怀疑你，你落力嘅做，话你有野心；你唔做，话你系废品。故此太子都好难做噶。点解会出现啲咁嘅现象呢？其实好简单，都是权力呢两个字。皇帝的权力是边个都不能够分享的，只能够自己独有，咁两仔爷都搞。朱棣亦都明白自己会老会死的，权力的总是要交给自己的仔，但是一定要到死到临头啦。嗰阵然后先交权，要离开人世嗰阵先能够让位。所以佢而家呢死死都要捻住权力，对自己嘅仔诸多刁难，诸多怀疑，原因亦在此。不怕一万，系最怕万一。老婆仔女都唔信得过噶，呢啲正系皇帝嘅悲哀。杨士奇就作出咗最完美嘅回答，佢话：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合理嘅意见，对于不对嘅意见呢，亦绝不会随便同意，对近臣不恰当的要求，他会予以当面驳斥。这几句听起来好像两全其美的外交辞令咁嘅啫，其实唔系啊，好见效㗎。嗱，
佢话太子勤恳工作，咁呢句好话嚟嘅啫，后面呢几句先要害啊。佢对大臣如果对嘅意见，佢就听；唔对嘅，佢就批评噶噃。特别系对身边嘅大臣有过错嗰阵，就公开斥责，咁就十分明显。佢同大臣嘅关系纯粹系上下级关系，系群而不党。呢、这个正系朱棣最关心，最怕你拉拢班大臣结党营私。所以听到杨士奇咁讲，阿朱棣比较放心。哦，佢同啲大臣呢都系公事公办嘅啫。朱棣呢回系耍武当长拳，外柔内刚。杨士奇耍太极，是太极高手，左推右挡，来去自如，一场灾难就化解了，一俾太子过了一关。但是朱高煦就非是等闲之辈，他这么快就收手，他继续收买大臣，又不断向我老豆诬告陷害的大佬，真是诡计多端，手段毒辣。整下整下，朱棣又是有啲对太子不满。太子底下原本有一批拥护太子嘅大臣，依家见到形势咁啊，就啲惊野祸上身。咪啦，得罪朱高煦呢个恶人，万一佢哋真系当上皇帝啊！就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好多大臣就借故离开太子，有啲投机都直情系投向朱高煦，成为朱高煦嘅死党。但系杨士奇始终系太子忠心耿耿嘅大臣，守护住呢个体例就快冧当嘅太子，正是患难见忠诚，大浪淘沙，淘沙始见真金。无奈一场大风暴又来临，呢场风暴几乎将太子打落深渊，永不得翻身。在永乐十二年，朱棣去北方巡视，翻嚟一阵，太子同佢手下的大臣呢，正在南京，听到消息就即刻准备去迎接了，点知因为工作有疏漏，有所延误，引起朱棣十分不满。其实迎接皇帝有啲疏漏，即系话唔够隆重咁解。本嚟呢都冇乜事嘅，这个朱棣啊，从来都系神出鬼没嘅。佢有时自己骑马出巡，去到好荒芜嘅沙漠，都冇几多人跟佢嘅，佢根本就唔在乎有几大规模嘅迎接皇帝礼仪。咁啊，太子本嚟呢就以为冇乜大了不起嘅事，我认下错就系啦。点知出乎意料，小事变大事，朱棣就将太子叫嚟，大大训斥一番：老子喺外边打仗，无非为了你将来坐江山打基础的，你居然连接驾工作都不当一回事，你当我什么没你这么多尊重，我要你这个废物有什么用啊？朱高炽真是被个老豆上纲上线这样来训斥，十分委屈，非常痛苦。本来呢，朱高煦已经在皇帝身上做了好多好多功夫了，皇上对太子就好有成见的，再撞见这次接驾事件呢，就更加引起朱棣的不满，以为个仔是故意怠慢自己，想试探自己的忍耐力。朱棣就开始大批撤换太子手下的大臣，将大批人拉坐监，连啲主要官员，好似尚书展翳、学士王怀、
仲有个杨浦

呢啲都拉晒坐监。朱棣呢人素来都系多疑，偏偏佢又几信任杨士奇。可能呢，佢认为呢个人系比较老实，信得过，所以喺而今关键时刻，佢又召见杨士奇。呢一次比上次倾偈嘅形势就更加险峻。朱棣正系发紧脾气，你讲错句话嘅人头落地。依家太子嘅处境已经到咗十分孤立嘅地步，一批大臣已经坐紧监啦。其他剩翻嗰啲呢，见到形势唔对，有啲系走都走唔切。喺咁嘅情况底下，皇上召见杨士奇，杨士奇啲亲戚朋友都十分紧张，就劝住佢：喂，你要小心对付啊！千祈咪引火烧身啊！太子呢次系死梗噶啦，你唔好做陪葬啊！但系杨士奇将生死置之度外，挺身而起去见皇帝。朱棣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太子系唔系别有用心？系唔系想作反？故意违背礼仪，迟缓接驾呢？讲完，朱棣满面杀气，怒目而视。杨士奇一啲都唔慌张，佢理直气壮咁讲：太子对陛下一直系尊敬孝顺，呢次嘅事系我哋臣下做错咗，冇好好啲嚟准备，罪责不在太子，在我哋臣下嘅身上，要怪罪应该罪在我哋。杨士奇讲完，抬起头望住朱棣，朱棣俾佢一番义正言辞同埋坚定嘅眼神所说服，相信咗佢，相信太子并非系有意蔑视皇帝。就系咁，本来已经跌落深渊嘅太子呢，就俾杨士奇一手捞翻上嚟。呢个咁嘅生死关头，不理个人得失，挺身而出，确实系有非常大嘅勇气，要冒极大嘅风险先能够做得到。因为朱棣就算佢唔想对太子动手，但系对太子嘅手下呢，佢绝对唔会手软，唔会留情噶嘛。你睇大批人都拉坐监，个杨浦无端白事一坐就十年啦。杨士奇30年前最穷困嘅时候，将微薄嘅收入攞咗一半俾穷朋友，佢母亲话为自己有咁嘅仔，个仔有咁嘅情操，感到无限欣慰。30年后，母亲如果泉下有知，一定会为呢个仔感到自豪啊！30年过去，这个当年贫穷老倒的书生，今日已经身处高位，锦衣玉带，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没有违背他做人的信念。做人要讲骨气，要讲义气。杨士奇这种不怕死大无畏的精神，自然就令到个朱高煦刻骨仇恨啦、佢想尽一切办法，收买一大臣，制造咗大批无中生有嘅罪状，压晒喺杨士奇身上。朱棣就居然不分皂白，下令将杨士奇运入监仓。哎呀，死啦！这个监仓入亲有入冇出的，杨士奇的命运如何呢？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深化研究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筑牢卫生防线；端州区千年府城微改造，老街巷里换新生；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出征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6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

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把工作做细致一些，抓彻底一点，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扎实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坚决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切实提升工作主动性、精准性、有效性。要进一步压实市直部门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两热防控工作，强化一把手研究部署，下沉力量做好指导督导，加强市县协调联动，对照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责任清单，把任务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物业小区、农贸市场、交通站场、学校、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紧盯下水道、草丛、树荫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做好清积水、除杂物、灭尘蚊等工作，营造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要进一步压实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确保责任区内环境卫生整洁、绿化美化良好，管理秩序规范，持续做好全民健康科普宣教，让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6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坚强党性引领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观，以为民情怀落实政绩观，以严的基调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紧扣目标任务，全力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农业、投资、外贸、消费、财税等重点领域经济工作，分行业、分领域开展穿透式分析研判，着力挖潜提质，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大力抓好招商引资，以实打实的便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容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要不断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作为肇庆历史文化名城核心承载区，当前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月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正以绣花功夫稳步推进，在保留街区原有街巷肌理的基础上，同步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更新、线路下地等民生工程，让老街区既留住历史记忆，又提升了居住品质。记者日前在豪居路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连片的绿色施工围网已整齐搭起，微改造、经提升工作正有序铺开。不同于传统改造先完工后找运营的惯性模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从策划阶段就将运营思维深度嵌入，运营团队提前同步进场勘探、规划业态，在设计环节

0: 微空间，让老街区保留历史味道的同时，更加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保护是前提，居民是主体，文旅赋能街区长久活力。
1: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居民不再是改造的旁观者，而是全程参与的设计师。项目创新搭建起共同缔造委员会机制，把居民、街道办、施工单位等各方想法捆绑在一起，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共同推进改造的关键节点。商户杨女士：
2: 改造好了之后，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嘛，可以吸引多些周边的游客过来，等我们先更加热闹，期待着他以后的人流更加多，等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1: 商户梁先生：
3: 首先这里是一个老城区，既然是一个老城区的话，很多建筑都会比较古老或者是需要维修，政府现在大力投资这个项目的话，对于吸引游客有一定的好处，对于我们当地的商家，对于维修之后的也都会有一个期待。
1: 端州区以实施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牵引，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围绕微改造、精提升、引业态、展活力，依托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打造可游、可居、可消费的老城人文街区，探索一条兼顾民生改善、历史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老城更新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1: 六日，2026年驻赵部队退役军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武警肇庆支队营区举办，以进一步拓宽驻赵部队退役军人就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戎装力量。本次招聘会汇聚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宏图科技等24家优质国有、民营及军创企业，肇庆市消防救援支队作为机关单位代表也到场开展专项招聘。各用人单位充分结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高效、协同力强的突出优势，定向推出消防员、品质工程师、安全管理等适配性岗位。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参会退役军人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认真浏览企业招聘信息，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据统计，本场招聘会释放就业岗位逾900个，现场服务驻赵部队退役军人近100人次，共收到115人次投出简历，同时兼顾未就业家属的就业需求，开放部分行政、后勤、技术辅助类岗位，充分覆盖退役军人未就业家属的多元化就业需求。肇庆市通产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白秀妹：
5: 开展招聘啊，这既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注入铁军力量。军人呢，激励性强，执行力高，吃苦耐劳，是我们急需的哦优质人才。我们专门设置了针对性岗位啊，并提供了系统性的培训。那么相应的，招聘人、应聘人员呢，一定能够尽快的适应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税收减免等政策解读，把拥军优属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看见肇庆，读懂肇庆，扎根肇庆，把肇庆作为奋斗的第二故乡，在新岗位续写荣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赛即将在贵州榕江打响。8月6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出征仪式在高腰金象山举行。作为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这支由5金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草根球队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安排，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将于8月9日本周日开启小组赛赛事。球员夏浩成：
6: 目标当然是剑指冠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比赛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5金的能手。

0: 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1: 肇庆高腰成郡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
2: 今年可能我哋自己球队呢就心已经系有底啦，亦都知道全国赛嘅水平其实就系相当之高，我哋已经系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针对性嘅训练啦，同埋准备。政府同埋我哋嘅企业同埋我哋球迷全部都对我哋球队好支持，当我哋球员系非常之感恩同埋感动嘅，我哋会更加咁样去分析对手，研究更有针对性嘅战术，打好接落嚟嘅每一场比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进入三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0,000吨。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6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日，丰开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清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据俄新社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6: 鸡孔肯硬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肌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二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点至9点，下午的5点至7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

0: 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很亚热或登戒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锦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朝气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1: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九二点九，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1: 谁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一段人生，望见当天今天，即使多转变，你都也一意跟我共行。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共造湾区之梦，新秀之声。这里是 FM 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奉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深化研究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坚决筑牢卫生防线；端州区千年府城微改造，老街巷里换新生；高腰金利城郡足球队出征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6日，市委召开专题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对全市爱国卫生运动进行再部署、再深化、再落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近期高温湿热天气易于蚊虫滋生，叠加暑期人员流动频繁，做好两热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全市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上来，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进一步压实属地责任，把工作做细致一些，抓彻底一点，结合开展共建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扎实开展好爱国卫生运动，组织专业力量推进消杀作业，坚决清除卫生死角，铲除蚊媒滋生环境，切实提升工作主动性、精准性、有效性。要进一步压实市直部门责任，坚持管行业必须管两热防控工作，强化一把手研究部署，下沉力量做好指导督导，加强市县协调联动，对照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责任清单，把任务细化到岗，明确到人，聚焦城乡结合部、老旧小区、物业小区、农贸市场、交通站场、学校、养老机构、建筑工地等重点区域，紧盯下水道、草丛、树荫等重点部位，常态化做好清积水、除杂物、灭尘蚊等工作，营造干净卫生的生活环境。要进一步压实各类机关企事业单位经营主体责任，严格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确保责任区内环境卫生整洁、绿化美化良好，管理秩序规范，持续做好全民健康科普宣教，让广大群众行动起来，积极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筑牢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公共卫生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6日，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李兴文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扩容提质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坚强党性引领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检验政绩观，以为民情怀落实政绩观，以严的基调加强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推动党建与业务互融共促，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紧扣目标任务，全力攻坚三季度，奋战下半年，努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聚焦工业、农业、投资、外贸、消费、财税等重点领域经济工作，分行业、分领域开展穿透式分析研判，着力挖潜提质。要有力有效联系服务企业，用心用情助企纾困，大力抓好招商引资，以实打实的便访服务稳企业经营、稳经济增长。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牢校园安全底线。要持续推进基础教育扩容提质，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加快提升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水平，深入实施县中振兴行动计划。要不断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深化县管校聘改革，不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通讯员赵福轩报道。作为肇庆历史文化名城核心承载区，当前端州区府前路、豪居路、岳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保护提升项目正以绣花功夫稳步推进，在保留街区原有街巷肌理的基础上，同步推进雨污分流、管网更新、线路下地等民生工程，让老街区既留住历史记忆，又提升了居住品质。记者日前在豪居路项目施工现场看到，连片的绿色施工围网已整齐搭起，微改造、经提升工作正有序铺开。不同于传统改造先完工后找运营的惯性模式，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从策划阶段就将运营思维深度嵌入，运营团队提前同步进场勘探、规划业态，在设计环节就与改造团队对接实际运营需求，从源头避免后续二次改造的资源浪费。广州市房屋开发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林迅峰。
5: 我们全程采用微改造、经提升模式，坚持不大拆大建，一方面遵循修改如旧原则，保留老街原有街巷肌理、历史风貌；另一方面优先完善雨污排水、步行空间等民生配套，新增便民休息小微空间，让老街区保留历史味道的同时，

0: 更加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保护是前提，居民是主体，文旅赋能街区长久活力。
1: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居民不再是改造的旁观者，而是全程参与的设计师。项目创新搭建起共同缔造委员会机制，把居民、街道办、施工单位等各方想法捆绑在一起，大家坐下来一起商量，共同推进改造的关键节点。商户杨女士：
2: 改造好了之后，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帮助的嘛，可以吸引多些周边的游客过来，等我们先更加热闹，期待着他以后的人流更加多，等我们的生意越来越好。
1: 商户梁先生：
3: 首先这里是一个老城区，我建议一个老城区的话，很多建筑都会比较古老或者是需要维修，政府现在大力投资这个项目的话，对于吸引游客有一定的好处，对于我们当地的商家，对于维修，即是维修之后的也都会有一个期待。
1: 端州区以实施品味端州城市提升行动为牵引，引入专业运营团队与改造建设团队，围绕微改造、精提升、引业态、展活力，依托府前路、豪居路、月江楼历史文化街区等区域，有序推进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提升项目，打造可游、可居、可消费的老城人文街区，探索一条兼顾民生改善、历史保护与文旅发展的老城更新之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百万英才汇南岳。
1: 六日，2026年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专场招聘会在武警肇庆支队营区举办，以进一步拓宽驻肇部队退役军人就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戎装力量。本次招聘会汇聚风华高科、风华新能源、宏图科技等24家优质国有、民营及军创企业，肇庆市消防救援支队作为机关单位代表也到场开展专项招聘。各用人单位充分结合退役军人纪律严明、执行高效、协同力强的突出优势，定向推出消防员、品质工程师、安全管理等适配性岗位。招聘会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参会退役军人着装整齐，精神饱满，认真浏览企业招聘信息，积极与用人单位沟通交流，详细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及发展前景。据统计，本场招聘会释放就业岗位逾900个，现场服务驻肇部队退役军人近100人次，共收到115人次投出简历，同时兼顾未就业家属的就业需求，开放部分行政、后勤、技术辅助类岗位，充分覆盖退役军人、未就业家属的多元化就业需求。肇庆市通产玻璃技术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主管白秀妹：
5: 开展招聘哦，这既是履行社会责任，也是我们企业注入铁军力量。军人呢，激励性强，执行力高，吃苦耐劳，是我们急需的哦优质人才。我们专门设置了针对性岗位哦，并提供了系统性的培训。那么相应的，招聘人、应聘人员呢，一定能够尽快地适应我们的工作岗位要求。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为退役军人及家属提供就业创业扶持、技能培训、税收减免等政策解读，把拥军优属的暖心服务落到实处，引导广大退役军人看见肇庆，读懂肇庆，扎根肇庆，把肇庆作为奋斗的第二故乡，在新岗位续写荣光。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2026第二届贵州村超全国赛即将在贵州榕江打响。8月6日，2026年第二届村超全国总决赛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出征仪式在高腰金象山举行。作为首届村超全国总冠军，这支由5斤工人、乡亲村民和热心企业家组成的草根球队将以卫冕冠军的身份再次踏上征程。根据赛程安排，肇庆高腰金力成郡足球队将于8月9日本周日开启小组赛赛事。球员夏浩成：
6: 目标当然是剑指冠军，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通过比赛让大家看到我们不仅是造好五金的能手，更是热爱足球、追逐梦想的追梦人。
1: 肇庆高腰成郡足球队主教练

0: 黄友斌。
1: 今年可能我哋自己球队咧就心已经系有底啦，亦都知道全国赛嘅水平其实就系相当之高，我哋已经系提前咗做好多嘅一啲针对性嘅训练啦，同埋准备。政府同埋我哋嘅企业同埋我哋球迷全部都对我哋球队好支持，咁我哋球员系非常之感恩同埋感动嘅，我哋会更加咁样去分析对手，研究更有针对性嘅战术，打好接落嚟嘅每一场比赛。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进入三季度，肇庆各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加速冲刺。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大沙第二污水处理厂建设正按计划推进，将于今年投产，日污水处理能力达4万吨。该项目是肇庆系统推进园区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肇庆已建成运营园区污水处理厂17个，设计处理总规模超29万吨每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记者6日从肇庆市文广旅体局获悉，2026肇庆马拉松定档11月29日，报名即将开启。本届赛事设全程马拉松42.195公里和半程马拉松21.0975公里两个项目，预计将吸引15000名跑者参与。近日，丰开县总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工会送清凉活动，向在高温酷暑中坚守岗位的一线劳动者送去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清凉。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以来，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持续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同比增长 12.8%， 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 53.5%。 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日前，我国首座可抗17级台风海上辐射风电平台正式投运。6日，我国最北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缩短至2小时左右。科学家通过研究新疆伊吾侏罗纪森林化石，首次定量揭示了约1.6亿年前森林生态系统的生产力水平。据俄新社6日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当天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日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日，德国今年已有约1.19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这一数字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2: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3: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4: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2: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4: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以下播放的由林兆明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明朝那些事宜》第79集。
2: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太子朱高炽现在处境十分十分艰难，他底下的大臣三样里面第一样挺身而出保卫太子，咁啊，蟹晋都已经中箭落马噶啦噃。李杨士奇有乜咁本事可以挽救危局呢？论学问、论地位，杨士奇当然比唔上蟹晋，但系佢脑筋就比蟹晋聪明，佢经历比蟹晋丰富。蟹晋系曾经经历政治斗争，但系到底太乱，有风使尽理，不留余地。蟹晋你系个书生，偏偏要转行去学人哋做政客。俗语讲，隔行如隔山，你嘅水平啊，差得太远啦。杨士奇同你大不相同啊，佢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是他经历复杂啵。他做过博博斋的老师，做过教育局的小职员，他做过逃犯，在社会流浪了20多年，除了教书搵两餐，他红黑两道都认识不少的，见过世面。呢啲社会经历多多少少对佢做官啊，喺官场上十分有用㗎。官场就係一个小社会，偷压拐骗样样齐全，不过人品就更恶劣，更无耻，斗争更残酷喺啦。杨士奇喺社会上学到最紧要一条，就是千祈要注意人家枪打出头鸟，做事千万要低调。社会的磨练

俾呢个杨士奇学会咗做人嘅本领。不过有一样，佢就点都冇改变到，就系佢母亲教导佢做人嘅准则：正气在胸，仗义执言。佢为咗太子出咗好多力，太子能够继位，佢好大功劳，但系佢从来冇张扬过。喺永乐七年，太子因为感激佢对自己咁大嘅帮助，就喺京城繁华嘅地区赐咗座豪宅俾佢。但杨士奇多谢太子一番好意，佢坚决唔要。佢十分清楚，如果要咗呢座豪宅，自己就会成为至高许嘅眼中钉，成为打击嘅对象，所以佢点都唔肯要，推迟咗。但系佢对太子嘅忠心系任何人都比唔上嘅，佢系太子党里边头号忠臣。呢啲并非系为咗投机，唔系为咗想取得功名富贵，只系由于佢对太子嘅尊敬，对太子有深厚嘅感情。自从永乐二年朱高炽做咗太子之后，杨士奇就被任命为左宗允，做太子嘅手下大臣。朱高炽是个其貌不扬、身染残疾的人，但是是一个非常仁厚老实的人。他经常劝阻父亲，叫不要那么残暴来对待建文帝手下的大臣，对自己的弟弟朱高煦成日欺负自己，用阴谋诡计对待自己的人，他一啲都唔怪佢，容忍佢，甚至喺父亲面前为呢个无赖嘅细佬嚟到讲情。所以杨士奇就认为呢一位太子系仁厚老实，能够仁怀天下，将来一定系一个好皇帝，对呢个太子就十分尊敬。就是由于这个信念，杨士奇和太子同甘共苦，走过20年历尽坎坷惊险万分的治军岁月。那阵呢，突然间就发生了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在太子监国期间，朱棣出征蒙古，就听晒朱高煦讲嘅太子嘅坏话，唉，佢就怀疑呢个咁老实嘅太子系想作反。就喺呢个最关键嘅时刻，朱棣就居然误会咗，以为杨士奇系个中间派，揾杨士奇嚟到问阿太子嘅情况。朱棣就问：我离开京城，太子监国嗰阵，到底表现系点样？听起上嚟咁问，不过系老豆了解个仔嘅情况啫，冇乜特别啊。杨士奇一听，哎呀，决定太子命运嘅时刻到嚟啊，点答好啊？依家朱棣正系怀疑太子准备作反啊！呢件事唔得了噶嘛，咁你点答啊？你如果话太子做嘢好落力啊，勤勤恳恳，同啲大臣合作得非常好，大家打成一片，太子才能出众，又能够独立处事，威信亦好高啊！死啊死啊，咁啊实死啊！哦，原来你真系咁啊！趁我唔喺京城，你拉拢大臣独断独位。你就话能够独立处事，你分明系想作反。喂，咁咪用另一种答法呢？你话太子啊，哎呀，佢不理政事，
疏远大神妈事都冇理㗎啦，成日顾住花天酒地，冇乜威信㗎，咁亦死喎。咁呢咁嘅太子嚟做咩用啊？我吩咐你做嘅事，你完全唔听，当老豆唔系嘢嘅，咁就唔将你嘅太子废咗咩？其实咁嘅情况就并非朱棣两仔爷特有嘅，历来啊好多太子就系咁俾个老豆玩残噶。皇帝怀疑你，你落力嘅做，话你有野心；你唔做，话你系废品。故此太子都好难做噶。点解会出现啲咁嘅现象？其实好简单，都系权力呢两个字。皇帝嘅权力系边个都唔能够分享嘅，只能够自己独有。咁啊，两仔爷都搞啊。朱棣亦都明白。自己会老会死嘅，权力嘅总系要交俾自己嘅仔，但系一定要到死到临头啦，嗰阵然后先交权，要离开人世嗰阵先能够让位。所以佢而家呢，死死都要捻住权力，对自己嘅仔诸多刁难，诸多怀疑，原因亦在此。不怕一万，系最怕万一，老婆仔女都唔信得过噶。呢啲正系皇帝嘅悲哀。杨士奇就作出咗最完美嘅回答，佢话：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合理嘅意见，对于不对嘅意见呢，亦绝不会随便同意。对近臣不恰当嘅要求，佢会予以当面驳斥。呢几句听起嚟好似两全其美嘅外交辞令咁嘅啫。其实唔是啊，好见效的。嗱，佢话太子勤恳工作，咁呢句好话嚟嘅啫。后面呢几句先要害啊。佢对大臣，如果对嘅意见，佢就听；唔对，佢就批评噶噃。特别系对身边嘅大臣有过错嗰阵，就公开斥责，咁就十分明显。佢同大臣嘅关系纯粹系上下级关系，系群而不党。呢个正系朱棣最关心，最怕你拉拢班大臣结党营私。所以听到杨士奇咁讲，阿朱棣比较放心。佢同啲大臣呢都系公事公办嘅啫。朱棣呢回系散武当长拳，外柔内刚。杨士奇耍太极，是太极高手，左推右挡，来去自如。一场灾难就化解了，被太子过了一关。但是朱高煦就非是等闲之辈，他咁快就收手。他继续收买大臣，又不断向个老豆诬告陷害个大佬。真系诡计多端，手段毒辣。整下整下，朱棣又是有啲对太子不满。太子底下原本有一批拥护太子嘅大臣，而家见到形势咁啊，就啲惊惹祸上身。咪啦咪啦，得罪朱高煦呢个恶人，万一佢哋系真系当上皇帝啊！唉，就死无葬身之地啊。所以好多大臣就借故离开太子，有啲投机都直情系投向朱高煦，成为朱高煦嘅死党。但系杨士奇始终系太子忠心耿耿嘅大臣，守护住呢个睇嚟就快冧当嘅太子，
正是患难见忠诚，大浪屠沙，屠沙始见真金。无奈一场大风暴又来临，呢场风暴啊，几乎将太子打落深渊，永不得翻身。在永乐十二年，朱棣去北方巡视，翻嚟一阵，太子同佢手下的大臣呢，正在南京，听到消息就即刻准备去迎接啦。点知因为工作有疏漏，有所延误，引起朱棣十分不满。其实迎接皇帝有啲疏漏，即系话唔够隆重咁解，本嚟呢都冇乜事嘅。呢个朱棣啊，从来都系神出鬼没嘅。佢有时自己骑马出巡，去到好荒芜嘅沙漠，都冇几多人跟佢嘅。佢根本就唔在乎有几大规模嘅迎接皇帝礼仪。咁太子本嚟呢就以为冇乜大了不起嘅事，我认下错就系啦。点知出乎意料，小事变大事。朱棣就将太子叫嚟，大大训斥一番。老子喺外边打仗，无非系为咗你将嚟坐江山打基础啫。你居然连接驾工作都唔当一回事，你当我咩啊？冇你咁多尊重，我要你呢个废物有咩用啊？朱高炽真系俾个老豆上纲上线咁嚟训斥，十分委屈，非常痛苦。本嚟呢，朱高煦已经在皇帝身上做了好多好多功夫了，皇上对太子就好有成见的，再撞见这次接驾事件呢，就更加引起朱棣的不满，以为个仔是故意怠慢自己，想试探下自己的忍耐力。朱棣就开始大批撤换太子手下的大臣，将大批人拉坐监，连啲主要官员，好似尚书展翼、学士王怀，仲有个杨溥，呢啲都拉晒坐监。朱棣呢个人素来都系多疑，偏偏佢又几信任杨士奇，可能呢佢认为呢个人系比较老实，信得过。所以在而今关键时刻啊，他又召见杨士奇，这一次比上次倾偈的形势就更加险峻。朱棣正是发紧脾气，你讲错一句话的人头落地。现在太子的处境已经到了十分孤立的地步，一批大臣已经坐紧监了，其他剩翻嗰啲呢，见到形势唔对，有啲走都走唔切。喺咁嘅情况底下，皇上召见杨士奇，杨士奇啲亲戚朋友都十分紧张，就劝住佢：喂喂，你要小心对付啊，千祈咪引火烧身啊，太子呢次啊死梗㗎啦，你唔好做陪葬啊。但係杨士奇将生死置之度外，挺身而起去见皇帝。朱棣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太子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想作反，故意违背礼仪，迟缓接驾呢？讲完，朱棣满面杀气，怒目而视。杨士奇一啲都唔慌张，佢理直气壮咁讲：太子对陛下一直系尊敬孝顺，呢次嘅事系我哋臣下做错咗，冇好好啲嚟准备，罪责不在太子，在我哋臣下嘅身上，要怪罪应该罪在我哋。
杨士奇讲完抬起头望住朱棣，朱棣

0: 嘅一番义正言辞同埋坚定嘅眼神所说服，相信咗佢，相信太子并非系有意蔑视皇帝。就系咁，本来已经跌落深渊嘅太子呢，就俾杨士奇一手捞翻上嚟。呢、这个咁嘅生死关头，不理个人得失，挺身而出，确实系有非常大嘅勇气，要冒极大嘅风险先能够做得到。因为书帝就算佢唔想对太子动手，但系对太子嘅手下呢，佢绝对唔会手软，唔会留情噶嘛。你睇大批人都拉坐监。个杨浦无端白事一坐就十年啦。杨士奇30年前最穷困嘅时候，将微薄嘅收入攞咗一半俾穷朋友。佢母亲话为自己有咁嘅仔，个仔有咁嘅情操，感到无限欣慰。30年后。母亲如果前下有知，一定会为呢个仔感到自豪啊！30年过去，这个当年贫穷老倒的书生，今日已经身处高位，锦衣玉带，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没有违背他做人的信念。做人要讲骨气，要讲义气。杨士奇呢种不怕死大无畏嘅精神，自然就令到个朱高煦刻骨仇恨啦。佢想尽一切办法，收买一大臣，制造咗大批无中生有嘅罪状，压晒喺杨士奇身上。朱棣就居然不分皂白，下令将杨士奇运入监仓。哎呀，死啦死啦！呢、这个监仓入亲有入冇出嘅，杨士奇嘅命运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3: 大力倡导文明新风尚，构筑和谐美好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笑和逝，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盛夏八月，德庆县莫村镇的八几天加工依然是热火朝天。作为本地特色产业，莫村镇八几天加工产业凭借成熟的加工体系、稳定的市场销路，成为当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的重要依托，也为镇域百千万工程注入源源不断的产业活力。八月六日，记者走进双楼村的一间八几天加工坊，看到屋内七八个工人分工明确，有些正熟练地给八几天抽芯，将断节处一扭，轻轻一抽，木质芯便被完整取出，留下肉质部分，有的则在剪枝分类，动作利落，现场一派忙碌而有序的景象。依托稳定的市场口碑与供销渠道，当地八几天产品销路畅通，供不应求。八几户甘女士，
3: 就做三十年了，攞嗰啲生八吉翻嚟加工咧，加工翻嚟细个就抽芯咧，细个就系10元，大个就20几元啦。你肉谂上边有啲老板嚟攞货，广州又有，广州又有。
2: 据了解，莫村镇是德庆县名副其实的八几天加工镇，全镇八几年加工总量超1.5万吨，总产值超3亿元。街巷里铺晒加工八几天随处可见，实现日日当灶，四季不闲。多数加工点采取计斤复酬，对年龄和技能要求不高，为镇上的妇女劳动力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工人钟女士，
3: 日常在有平单的时候，做完一批货，做一批货，有时最多是600人斤，有时就300-400斤，不好做就300-400斤，100元，少了50元。咁啊，附近啊嘛，靠近啊嘛，照顾好屋啊，可以照顾屋企咁啊嘛。
2: 德庆县是中国八几天之乡，如今八几天产业串起了种植、加工、销售的完整链条。同时，近年来，德庆县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深耕南药全产业链布局，推动八几天从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延伸，成功开发出八几天酒、八几天软糖等系列产品，让传统南药焕发出现代活力。德庆台记者报道。立足资源禀赋，激活发展动能。德庆县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试点建设，科学谋划发展布局，盘活农业、文化、旅游各类资源，引进优质文旅项目，推动农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近年来，德庆县编制《德庆县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科学构建一新、两级、三代、四区总体空间格局，聚力打造农业现代化加文化场景化加旅游沉浸化发展模式。

0: 推动农文旅产业协同共进。德庆县坚持做好存量提质、增量赋能两篇文章，统筹盘活全县闲置文旅用地、特色农业产业、非遗民俗等优质资源，加快推进盘龙峡、龙母大剧院等九大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完善文旅基础设施，夯实农文旅融合发展硬件根基。同时精心编制文旅招商手册，主动对接市场资源，积极引入社会资本与专业运营团队参与项目开发建设，推动本地文旅产业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旅游合作体系。以招商引资为抓手，德庆县持续加大文旅项目招引力度。2025年以来，全县成功引进欢庆里梦工厂文创园、汉明大院民宿等文旅项目12个，协议总投资额达 7.412 亿元。截至目前，已有5个项目建成投产运营，其余各个项目施工建设有序推进。一批文旅项目落地见效，进一步释放德庆农文旅发展活力。接下来，德庆县将持续深挖本土龙母文化、乡村农业、非遗技艺资源，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基孔肯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

0: 因今日是8月8号星期六，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
1: 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
0: 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
1: 深圳机场边检站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客流量创新高。
0: 黎巴嫩发表声明话，黎以谈判在边界问题等方面取得进展。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消费正日益成为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扩大服务消费，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来听报道。
2: 盛夏时节，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在电影院里面看比赛品美食，在商场里面逛热带雨林体验极限运动，出圈跨界背后藏住百姓消费账单的新变化，买体验买服务正在成为新趋势。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4.2%。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支出比重达到 45.7%， 接近居民消费的半壁江山。从增速到占比，从结构到贡献，服务消费正日益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引擎。居民消费需求亦都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而消费供给仲跟不上消费升级的速度。新的形势下，如何充分激发消费潜能，令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在多次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趋势，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并明确指出要形成服务消费等新增长点。针对消费领域存在的问题与短板，他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等举措。适应消费结构变化，他强调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释放文旅、菜市、餐饮、康养等服务消费潜力。针对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生活服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周蕴涵：
3: 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大部署将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紧密结合，精准概括了当前消费升级的新特征。通过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推动商品和服务消费联动发展，让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凸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沛动能。
2: 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激活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围绕交通、家政、体育赛事等领域，国家出台12项举措，着力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八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消费实施意见》，推动 AI 赋能服务场景智能化升级。针对入境游存在的堵点，离境退税政策不断完善，免签政策持续优化，支付服务、交通出行、消费场景等方面便利度持续提升，有效打通外国游客入境消费的各环节。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落地显效，新的消费增长空间不断被打开。南京长江路1800米长的街道上有10多家文博场馆， 暑期里面场馆日均接待客流大幅攀升。

0: 数字技术带来的全新沉浸式体验是这条街上的流量密码。消费者双盲盲
1: 感觉不只是逛逛，更像是上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0: 今年以来，我国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课本去旅游，成为新风尚。暑期里面，亲子游、研学游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城市足球联赛火爆，票根经济串联起食住玩，有效延长消费链条。上半年，我国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3%。这个夏天到中国来旅游购物成为很多外国游客的新潮流。在深圳口岸最近一段时间，平均每日都有上万名外国人入境。意大利旅客卢卡。
2: 我们想探索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市区还有农村，我们想了解中国的文化、美食，所有的一切。
0: 从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到古镇街巷的特色小店，从传统手工艺品到前沿智能产品，来中国不单止是一次旅行，更是一场丰富多元的消费体验。今年上半年，反映外国游客在中国跨境旅游消费的旅行服务出口金额达到了2292亿元，同比增长31.1%。今日数字技术仲喺度加速推动服务升级，让生活更便捷。购买大家电可以一键联动上门安装调试，购买药品能够对接在线问诊同用药指导。随住全国超900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面铺开，全国多地仲喺度探索利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优化便民生活圈嘅业态布局同服务设施，打造智能诊疗、智慧菜场、智慧养老等一系列数字化生活场景。供给持续扩容，超大规模市场正在孕育更多新的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亦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3: 2020年10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要规划建设好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2023年8月，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三年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锚定深港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先导区、国际先进科技创新规则试验区、粤港澳大湾区中试转化集聚区的发展定位，积极探索深港协同创新，持续推进科研体制机制突破。河套合作区高质量建设正加速从蓝图成为实景。在河套深圳园区的一栋办公楼里面，来自香港的创业者何耀威正在跟同事们一起调试产品。他创立的是一家专注于研发无创血糖监测设备的科技公司。2018年，何耀威带着团队来到河套深圳园区，如今他们的产品已经覆盖海内外市场。在河套的这几年，何耀威亲眼见证了深港两地之间越来越便捷的流动。
4: 我们有公司同事呢，他是住香港的，这边有一个一号通道，列了一些在这边做科研的一些白名单企业，那我们也是入了这个白名单企业嘛，所以我们可以从香港直接开车过了香港关以后呢，他在这边就是走一号通道，大概就是10分钟车程都不到，他就已经到公司了。
3: 如今不单止人员、车辆可以在一号通道实现白名单通行，科研人员经备案还可以随身携带研发样品、试剂等货物，依托一号通道和跨境巴士实现人货同行，打破传统货车运输限制，进一步提升科研货物的跨境流动效率。与此同时，无形的创新要素亦正在加速流动，多家港资科研机构通过科汇通实现科研资金跨境汇入，河套依站通数据跨境流动服务中心启用，为区域数据安全、高效、合规跨境流通提供专业支撑。创新要素便捷流通，创新活力加速奔涌。河套积极推动内地与香港及国际先进科研规则与联通，实行揭榜挂帅、项目经理人、国际同行评议等接轨香港国际通行规则的科研管理制度，让科创企业如虎添翼。一 一家专注于人

0: 人工智能芯片研发的企业自入驻河套以来发展势头强劲。如今产品应用覆盖智慧城市、智慧能源、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公司创始人兼 CEO 牛恩宇表示，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1: 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
0: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2: 国务院河套深圳园区规划发布3年以来，我们取得了20余项的制度创新，也累计推进200余个高端的科研项目，促进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科创要素跨境流动愈发的通畅。
0: 科技创新加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下，河套呢片科创沃土正结出累累石果，而从科研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仲需要中视环节的助力。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国际机器人与自动化会议被誉为全球机器人学界的奥林匹克。在该会议配套竞赛 Le Home Challenge 2026真机对抗决赛中，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下属狮子山人工智能实验室斩获第一名。这家实验室就位于河套深圳园区。走入其中，记者看到机器狗灵活攀登台阶，人形机器人有条不紊地叠放衣物。目前实验室正在建设广东省级康养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将进一步推动具新智能技术产业化验证与场景落地。招商局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陈超：
3: 目前来呢，我们已经完成了中视所有的硬件场地包括硬件设备的建设，那同时呢，为了更好的与场景相结合，我们相关的机器人的产品已经在养老院开展了先行的试用，效果还是蛮好的，也得到大家的一致的好评。
0: 3年来，河套合作区深圳园区加快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视转化集聚区，建成特种巨新机器人、智能化、自动化药物发现等4个中视服务平台，并面向行业开放共享。新型光电材料与成像器件、人工智能终端测试等6个中视平台正在积极筹建中，基本实现重点产业领域中视能力全覆盖。深圳园区建设如火如荼，香港园区发展亦正在跑出加速度。2024年11月20日，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发布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发展纲要。次日，河套深圳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中心与香港园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正式揭牌，双方将共建协作平台，加速医疗创新产业发展。一中心一所同日揭牌，是继香港园区纲要发布后，河套一区两园实现战略协同的首个标志性事件。去年12月底，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正式开园，截至今年7月，香港园区首期3座大楼已落成，有超过90家创科企业入住，今年内将有5栋大楼进一步落成。香港园区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拥有国内境外的独特条件，这种制度优势令园区能够衔接国际规则，并享受内地市场红利。深港科创协同进入快车道，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马维善：
4: 我们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就同时能够连接到内地市场和全球的创科网络。河套香港园区作为国家赋予的合作平台，在物理上和深圳是一河之隔的，真的可以做到一河两园、一区两园这个场景，和实现到创新要素的跨境流动，相信这些创科优势都是放眼全世界都是找不到的。
0: 科创浪潮奔涌向前，发展动能澎湃不息。如今在这片不到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汇聚着200多个高端科研项目， 超500家科技企业，1.5万几名科。

0: 研人才，一河两岸之间涌动住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企在十五五新起点，河套合作区正加速向世界级科研枢纽目标迈进。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处制度创新协同部部长黄泽斌：
1: 河套深圳园区将坚持和香港园区协同发展，坚持着眼全球配置一流科创资源，发挥重大合作平台先行先试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起点，努力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昨日是立秋，我国秋粮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随着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持续加力，一系列新技术新装备加快应用，不断夯实秋粮稳产基础。吉林长春是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之一，今年当地大力推广宽窄行密植模式，使每公顷玉米从六万株提升至九万株，同时开展精准滴灌等田间管理技术，有效抵御咗近期的高温高湿天气。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院亦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山东在全省梯次打造504个单产提升人令方，将水肥一体化作为关键增产技术，推广面积增加到930万亩。面对连日来的高温天气，聊城市高同县示范方里面开启了智慧水肥滴灌系统，采取小水勤浇、分次补给的模式，充分保障玉米生长所需水分与养分。安徽在38个整建制推进院大力推广多光谱无人机巡田技术，通过采集作物长势信息并形成光谱分析图，因地因苗开展精准田管，有效应对梅雨积露、台风过境及阶段性高温影响。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仲有2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已分别发布玉米、水稻应对高温热害技术意见和大豆应对高温干旱技术，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强化田间管理，促进苗情转化升级，全面夯实秋粮产量基础。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7月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上月加快0.8%。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数据仲显示，7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7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0: 市场监管总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呈。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加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部分前沿领域呈现爆发式增长，新城市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与去年同期持平。传统商贸企业稳中有增，批发零售业新设企业173.7万户，同比增长2.9%。新型消费业态活力并发，银发经济产业新设相关企业3.1万户，同比增长16.0%。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达到18.4万户。高技术服务业加速壮大，信息传输和软件技术服务业新设企业32.2万户，

0: 涨3.3%。检验检测服务业新设企业1.6万户，增长43.9%。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业新设企业45.9万户，增长6.8%。装备制造业向高端迈进，高端装备制造业新设企业2.8万户，同比增长2.5%。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业增长6.4%，城市轨道装备制造业增长4.4%。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截至6月底，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达33万户，上半年新设1.5万户。其中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光纤光缆制造业增长129.4%，集成电路制造业增长24.2%。
1: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昨日全国用电负荷入夏以来第四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较上一次创新高数值上涨约480万千瓦。今年以来，全国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经济向好是驱动用电增长的主要原因，高温天气是拉动负荷攀升的直接因素。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5.3%，分产业体第一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4.9%，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5.1%，第三产业用电量同比增长8%。此外，经济大省用电活跃，广东省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成为全国首个单月用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的省份。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澳门特区政府统计暨普查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澳门新成立公司2726家，其中新成立的批发零售业和工商服务业企业数量分别为995家和764家。上半年新成立公司注册资本共3.9亿澳门元。
0: 记者昨日从广东省财政厅了解到，广东省政府6号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功发行25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这个是广东省连续第6年安排地方政府债券在澳门本地保记发行、登记托管并上市交易。本次发行受到中国澳门、中国香港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多地货币当局、商业银行、投资银行、资管机构踊跃认购，投资人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认购热情高涨，全场峰值订单232亿元，投标倍数高达9.3倍，刷新澳门本地债券发行认购纪录。
1: 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组委会昨日在广州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紧靠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延续上一届一展双城模式，将于12月3日至5日在澳门、珠海两地同步举办，其中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将在澳门举办。本届展览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前沿产品与解决方案，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参展，以及约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参加。直至目前，展览招展面积已超过70%。本届展览的澳门会场定位为科技展，将聚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设有体验区、展示区、创客区和赛事区。珠海会场则定位为贸易展，将设立 AI 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网联与未来出行、智慧人居、未来电子与终端应用4大主题展区。展会期间将举办机器人运动会嘉年华、电竞大赛、中葡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赛事活动，并组织开展多场公彩对接活动。
0: 随着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籍人士来华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昨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籍人士达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入出境该口岸外籍人员总量的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昨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预演严格按照正式流程进行，全面检验暖场表演、仪式环节、文体表演等全要素内容，整场预演秩序井然，衔接流畅，生动诠释了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 听日二十时

0: 呢场以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嘅文体盛宴将正式启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总统府七号发表声明话，黎巴嫩同以色列日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谈判，在边界问题和被扣押人员获释方面取得进展，相关措施有望近期出台。相关方将着手解决停火、试点区域问题等剩余议题。试点区域机制源于今年六月底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据意大利媒体七号报道，在罗马举行由美国斡旋的新一轮黎尔谈判，六号因黎南部局势升级被迫提前结束。此轮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三方框架协议。
0: 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公开数据显示，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日约有超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同阿联酋管道每日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有分析人士表示，中东战事前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不单止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用管道替代。另外，繞開霍爾木茲海峽並不意味著繞開地緣政治風險，因此儘管霍爾木茲海峽在全球能源運輸中的地位可能會被削弱，但討論該海峽的戰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為時尚早。
4: 據日本媒體報導，多名相關人士七號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財年預算編制工作，日本防衛省計劃向財務省申請約8.9万亿日元，創歷史新高。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将呢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嚟，日本防卫预算连续创落新高，而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0: 国际奥委会七号发布了题为《网络恶意攻击与体育》的报告。其内容聚焦2024年巴黎奥运会和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共计甄别出近2.5万条攻击性内容。国际奥委会方面表示，虽然可能未达到平台下架或刑事起诉的标准，但此类内容的大部分属于合法但恶劣的性质。这个凸显了制定防范策略、开展教育与数字素养普及，以及建立应对机制的必要性。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一下天气。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7到28度；广州多云转晴，38到27度；深圳多云，35到28度；珠海多云，36到28度；佛山多云，38到28度；惠州晴转多云，36到27度；东莞多云转晴，38到28度；中山多云转晴，37到27度；江门晴转多云，37到27度；肇庆多云转晴，38到27度。
4: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更新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4: 再会。

0: 堂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3: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5: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4: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6: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4: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7: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4: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8: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9: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

0: 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2: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3: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9: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

0: 经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4: 打开全屋灯光，
5: 来了。
6: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7: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6: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8: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6: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9: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0: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6: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沿海 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天，浙江、上海

0: 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今天上午十时，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
2: 台风部门提醒，加强毛布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十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3: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数百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架式巡航。
1: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4: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奉贤区沿海五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5: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4: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6: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7: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8: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8: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0: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七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12: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11: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0: 根据伊朗方面七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七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 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和台

0: 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七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七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0.043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2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

0: 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0: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的老年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并不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鸡孔啃雅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雅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2小时及日落前2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雅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

0: 酚、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梅赵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梅赵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赵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赵庆，我们一起加油。
6: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赏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7: 好，晚上好，晚上的时分到了是7:33，亦是欢迎收听我们今日的生活愉快的节目。现时收听的是 FM92.9 爱上929，
8: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司机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愉快。
7: 好，咁生活愉快嘅节目时间啦，咁嚟到咗系2026年嘅8月8日星期六嘅呢一个时分，啱啱同大家睇睇嚟自咧就法治方面一啲嘅新闻嘅资讯噶。咁我首先同大家关注嘅就系嚟自咧就系呢一个暑期出游方面嘅一啲嘅防诈骗方面嘅相关嘅啲话题啊。嗱，咁近期啦，咁暑期出游嘅出境游嘅热度咧系持续升温啦，咁于是乎咁嚟自咧就系北京口岸方面亦都迎嚟咗出入境嘅客流嘅高峰啦，喺呢个期间谂包括系办理值机啦，同埋行李方面嘅托运啦、边检检查方面等等嘅环节啦，都系所需嘅时间咧系有所增加嘅。咁所以咧嚟自咧就系呢一个边检方面嘅建议，就话咧要提前啦系规划出行，咁充分系预留中转嘅时间，咁并且系关注天气变化啦，同埋航班方面嘅动态，咁避免因为时间衔接过紧啦，系影响后续嘅旅程嘅。咁出发之前谂应该系仔细去核对每一位同行人嘅护照啦、区域性证件等等嘅出入境嘅证件，并且咧系提前了解目的地国家同埋地区最新嘅入境嘅政策咁。咁啊，如果确实咧系时间比较紧嘅话咧，亦都唔使过于心急吓。咁亦都系嚟自边检方面嘅民警就介绍话啦，其实喺北京口岸边检现场啦，咁针对老年人啦、同埋儿童啦、孕妇啦，以及系残障人士啦，以及系都会系开咗一啲嘅即系急客开设嘅特别嘅通道嘅。咁呢一个亦都系嚟自呢一段时间啦，咁暑期出境游方面升温啦，嚟自北京边检方面嘅一个提示吓。咁有关于系学生方面嘅出境啊，同埋研学出行嘅高峰期嘅话啦，咁各类嘅新型嘅电信嘅网络诈骗亦都系因此咧系集中系高发嘅。咁到底呢一啲点样去预防境外赚快钱嘅一啲骗局呢？我哋喺转头将会同大家啦系详细睇睇，听听呢节歌先。

嘅30号啦，咁啊一名咧15岁未成年人咧系无证驾驶吓啊偷看屋企嘅小轿车，咁啊搭载4名嘅未成年人啦，系严重超速操作不当啦，系驶出咗呢一个路外，跌入咗呢个深坑里边噶。我当时就造成咗小轿车里边嘅2人死亡啦，3人系受伤嘅。而另外咧，喺7月31号咧，喺辽宁方面啦，咁多名嘅未成年人啦，系聚众驾驶非法改装嘅电动摩托车咧，系飙车啊，咁啊亦都系俾公安机关咧系当场系查处咗嘅。而去到7月7号啊，咁啊嚟自河北方面啦，咁啊佢哋嘅公安交管部门咧系查处咗一起啦严重超员违法啦，咁啊1-2个面包车，咁啊呢两嘅面包车咧系核载有6人嘅，而佢哋咧系实。再咧有17人，咁啊呢一台嘅面包车咧，从山西嘅运城咧系前往北京啦，咁啊车上面搭载嘅都系暑假去北京探望父母嘅未成年人啊。嗱，咁啊呢只不过系披露嘅近期嘅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方面嘅其中嘅3单嘅事故。咁啊而针对呢一段时间出现嘅涉及到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啊，或者系违法险情典型嘅案例，嚟自公安机关方面咧会有点样嘅一啲嘅提示咧？我哋转头将会同大家系好详细去提提嘅。

0: 南韩针对近期咧就系涉未成年人道路交通事故违法同埋险情典型嘅案例啦，咁嚟自公安部交管局方面提示就话啦，个暑期咧系未成年人交通事故以及违法同埋险情高发嘅时期啦，咁所以咧需要家庭啦、学校啦同埋未成年人协同发力啦，系共同去筑建咧就系学生交通安全嘅防线啦。咁首先咧就系对于家长嚟讲嘅话啦，要加强未成年人嘅监管啦，咁啊经常性开展交通安全教育提醒管理啦，咁同时要保护自己嘅汽车啦、摩托车啦，同埋电动自行车同埋嗰啲锁匙啊，咁防止屋企嘅未成年人啦系违法私自偷开车辆，咁同埋咧要为孩子咧系选乘合法合规嘅车辆啦，咁坚决咧系抵制乘坐超员车同埋呢一个黑车噶。咁啊，對於學校嚟講嘅話咧，要加強未成年人交通安全宣傳嘅提示啦，普及安全出行嘅常識啦。咁啊，以案釋法咧，係講解無證駕車啊，同埋飆車啊、炸街啊，同埋呢一個乘坐超員車同埋黑車嘅危害嘅後果啦。咁從而咧係提高學生嘅交通安全嘅意識啦，同埋文明守法嘅意識噶。啊，呢個係家長同埋學校啦。咁對於未成年人佢自己嚟講嘅話咧，亦都要牢記就係交通安全嚇。咁啊，法律法規各方面嘅要求啦，未滿12周歲係不得騎行自行車上路，未滿16周歲係禁止駕駛電動自行車上路嘅。咁而所謂嘅偷開屋企嘅或者係其他人嘅汽車都好啦，偷開汽車啦，同埋偷開摩托車啦，係屬於無證駕駛，係嚴重嘅交通違法行為嘅。咁所以咧系要自觉去抵制噶，咁当然啦，咁啊飙车炸街咧系违法犯罪行为嚟噶，咁所以咧一定咧就系要珍惜生命啦，遵守法规啦，唔好做所谓嘅鬼火少年啊！所以话咧，无论系家长同埋学校同埋未成年人自己，都要系一定吓噶嘛，要提高警惕啦，哇，要需要大家系共同去发力啦，系共同去筑建咧，就系我哋嘅学生交通安全嘅防线啊！
1: 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思琪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生活与法。
0: 好，我睇完咗嚟自暑期一啲安全方面嘅提示啦，同埋防诈骗方面相关话题啦，我哋将视线转到呢个消费方面领域里面噶。咁啊喺3号吓，嚟自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新闻发布会方面嘅消息就话啦，广东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以立法嘅形式啦，咁啊为针对老年人嘅欺诈营销行为啦，同埋预付式消费走佬吓等等呢啲咁嘅消费领域，大家系非常之关注嘅问题咧，作出了規定，以保障就是消費者權益的。而這個條例就將會就是在今年的10月1日開始是正式施行的。嗱，咁啊，詳細睇睇方面呢方面嘅情況啦，為咗係規制啦，針對老年人嘅欺詐營銷嘅行為啦，呢個條例方面係規定咧，就話經營者啦，通過上門推銷啦，同埋會議營銷啦，集中售貨啦、健康講座啦、專家義診同埋免費檢查、免費體檢等等嘅方式啦，向老年人推銷保健產品或者咧係聲稱具有保健功能產品嘅，係不得虛構或者係誇大產品嘅治療、保健、養生等功效嘅。咁啊，老年人有权系自收到产品之日起咧，7日之内退货，而且咧系无需说明理由。咁退货嘅商品应当系完好，咁啊有奖品赠品嘅，应当咧系同时返还嘅。咁但系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不适用无理由退货嘅情形咧系除外啊。而另外咧，針對近年嚟咧經常會發生嘅一啲嘅預付式嘅消費嘅走佬嘅現象啦，咁呢個條例方面亦都係啦規定話啦，咁啊經營者以預付款提供商品或者係服務嘅，咁應當咧係按照法律同埋法規規定或者咧係約定嘅履行義務啦，並且為消費者咧係提供快速啦同埋便捷咁去查詢預付款餘額啦、交易記錄等等信息嘅渠道啦，咁啊以預付款方式提高商品或者係服務嘅經營者，咁啊決定停業或者咧係遷移服務場所嗰時候啦，咁應當咧係提前30日通過電話或者係短信或者係即時通訊等等嘅方式咧，係告知消費者嘅。咁啊，除咗啱先所講到呢兩個大家嘅關注點之外啦，呢個條例仲係對違反條例規定嘅行為啦，約定咗相應嘅法律嘅責任嘅。 就話好似咧就呢個經營者咧違反條例規定㗎，咁以收取預付款方式向消費者提供商品或者係服務，但係未履行相關業務㗎，咁由有關行政部門咧係責令整改，咁可以根據情節嘅方面嘅情況咧係單處或者係並處警告啦。沒收違法所得啦，咁啊，處以違法所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嘅罰款啦，咁啊，冇違法所得嘅，咁啊，處以50万元以下嘅罰款，咁啊，情節嚴重嘅話咧，要責令啦，係停業整頓啦，同埋吊銷營業執照嘅。嗱，呢一個就係嚟自咧，就係廣東省消費者權益保護條例咁啊當中嘅，咁啊大家嘅關注點方面一啲嘅情況啦。呢個條例就將會喺今年嘅10月1日開始咧，係正式實施嘅。

OK， 晚上好，下晚上嘅时间嚟到咗7:56啦。现时收听嘅 FM 929爱上929嘅节目嘅，我哋今日生活愉快嘅节目时间已经要暂告段落，喺听日同样时间晚上嘅7:30再见，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正企同心，共赢未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助力产业智能绿色升级。我市各地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是集智能厂房、智慧办公综合配套于一体的专业智慧园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高端化妆品研发生产中心。目前园区已吸引广州微泰、广东嘉安等10余家知名企业入驻。张爱军走进产业园，与园区负责人以及进驻园区的广东嘉安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世容器广东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肇庆高新区要坚定不移落实制造业当家，学好用好广州白云区化妆品产业发展经验，以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为契机，抢抓产业风口，找准细分赛道，立足专业产业园区、生物科技实验室、华南美湾生态馆等平台载体，进一步做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着力打造技术更拔尖、产品更高端、生态更完善的化妆品产业集群。期待广大化妆品企业走进肇庆投资大旺，依托地方丰富的道地南药资源以及在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优势，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产品扬帆出海。肇庆高新区及市有关部门要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推动政企双向奔赴，实现发展大旺、产业大旺。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肇庆高新区聚力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张爱军与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兴乐食品有限公司、知己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对企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企业立足食品饮料产业基础，保持长远发展战略眼光，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张爱军强调，肇庆高新区要锚定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基础持续夯实，能级不断跃升。市、区两级要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环评审批、原材料供应、用能成本、融资需求等极难筹判问题，促进企业与本地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结合，助力企业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以政企高效合作，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关注三农，促发展。
2: 近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 标志着高腰区生猪养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区生猪稳产保供体系进一步夯实。作为高腰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腰母猪场两大厂区，基地内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与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从源头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当前基地生猪存栏量达 2.4 万头，年初栏量稳定在5万至6万头，产能规模稳步提升。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综合人事部副经理涂文雄：
4: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腰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的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2: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高腰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4: 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

0: 都是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1: 目前高腰区共建有7个国家级、9家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厂，逐步构建起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的生猪稳产保供体系。接下来高腰将锚定下半年目标任务，以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为主线，常态化开展产能调控厂巡查督导和规范指导，加快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稳固提升高腰区菜篮子保供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连日来，我市多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同步推进门前三包精细化管理，全域整治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助力市容环境提质升级。7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3: 因为近几天那个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么那个低矮的植物啊，冇话滋生蚊虫，即系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1: 另一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联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聚焦正德大街沿街区域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提质推动辖区市容环境再上新台阶。整治现场保洁队伍全面清扫路面落叶、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路边杂草等，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沿街商铺，面对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引导商户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4: 对沿街商铺开展劝导检查，检查店铺门前责任区域有无垃圾、污水、烟头、纸屑等废弃物，检查有无乱摆卖、乱堆放、乱粘贴、乱拉挂等影响市容的行为，检查有无占用绿地、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
1: 接下来，全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近年来，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灵芝、茶叶、香砂等林下经济，同时串联3月省级自然保护区、古树公园以及莲子基地等景点，形成生态旅游、科普研学、采摘体验等多元业态，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古城村的红锥古树公园周边，这里林间草木苍翠，菌香阵阵，饱满肥厚的林下灵芝陆续成熟。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6: 古城村呢，今年种植了那个林下那个灵芝啊，有6000多棵，25年的收成是达到了400多斤啊，那个包子粉也有50多斤，主要销售是通过线上线下。我们村呢也成立了新创公司，由新创公司去注册了粤三牌灵芝。
1: 据了解，古城村从2024年开始尝试灵芝菌包种植，推行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运营模式，为提高灵芝产量和品质，从去年起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为载体种植，依托良好的山地资源，今年古城村还发展起

0: 林下香砂药材种植，以兴村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目前种植面积达300亩。
1: 我们村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0: 除发展灵芝、香砂产业外，古城村引入社会资本落地运营茶厂，系统化盘活特色资源，推动本土茶产业提质升级。为进一步拓宽乡村发展路径，今年四月，古城村精心打造了30亩莲子观光园，串联红锥林生态景观、林下产业基地、荷塘田园风光，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场景。农旅融合发展不仅擦亮了古城生态名片，也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乡村休闲消费。
1: 我们会继续以村集体为引领，让绿色种植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更多村民持续收益、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肇庆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源头治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一幅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山水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六个国考断面中，五个水质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83.33%。全市八个开展监测的省考断面水质均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100%。全市14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均达到3类及以上目标水质。8月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赛场传来捷报，继团体赛取得1金1银2铜的优异成绩后，肇庆市羽毛球队在单项赛事中再度迎来爆发，一举斩获4金1银1铜，助力肇庆代表团在奖牌榜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法制课教师与法制副校长微课比赛圆满落幕。我市推荐的参赛选手中共有5人进入现场复赛，其中1人斩获全省1等奖，3人荣获2等奖，1人荣获3等奖，市教育局荣获最佳组织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7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玉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7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2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西班牙政府7日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资讯领先，服务在你身边。

0: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双伴同行在你心间。
1: 夏日炎炎，呢一声听起身系咪好爽呢？但是如果在无人看顾的野外水域，这一声之后可能就是一个悲剧的发生。溺水大多数是悄无声息的，只会在一瞬间夺走你的生命。无论你水性几好，但是野外不是你表演的平台。拒绝野泳是对自己的负责，家长睇紧是对孩子的守护。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珍爱生命，慎防溺水。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广播电视设施惠及千家万户，请大家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好广电设施，做个文明好市民。
3: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事关键。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关注森林防火，共建美好家园。
2: 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92.9 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拿不走也捞不到。
1: 关爱每一个新生命的到来，呵护每一个小家庭的成长，
2: 建设生育友好环境，彰显社会文明进步。
3: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1: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鼻孔很眼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鼻孔很眼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7:00至9:00，下午的5:00至7:00。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鼻孔很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斯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3: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4: 爱上九二九，
3: 一切如初，
4: 一切如初，
3: 一切依然，
4: 一切依然，
3: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若我不呼吸，我偏偏这样留恋，但不够力回转，一点一点将这过程拆穿。明白你仇恨我，平日不知分寸，如不留情地。

情太危险，留在困惑中转圈。内疚无可避免，回想那天重复排练，争执恐吓。

天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FM 92.9，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言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太子朱高炽而家处境十分十分艰难，佢底下嘅大臣三样里面第一样挺身而出去保卫太子。咁啊，蟹晋都已经中箭落马噶啦噃，李杨士奇有乜咁本事可以挽救危局呢？论学问，论地位，杨士奇当然比唔上蟹晋，但系佢脑筋就比蟹晋聪明，佢经历比蟹晋丰富。蟹晋系曾经经历政治斗争，但系到底太乱，有风使尽理，不留余地。蟹晋你是个书生，偏偏要转行去学人家做政客。俗语讲，隔行如隔山，你的水平啊差得太远了。杨士奇和你大不相同啊，他虽然不是科举出身，但是他经历复杂啵。他做过卜卜斋的老师，做过

教育局嘅小职员，佢做过逃犯喎，喺社会流浪咗20多年，除咗教书搵两餐，佢红黑两道都认识唔少嘅，见过世面，呢啲社会经历多多少少对佢做官啊，喺官场上十分有用噶。官场就系一个小社会，偷压拐骗样样齐全，不过人品就更恶劣、更无耻，斗争更残酷啦。杨士奇喺社会上学到最紧要一条，就系千祈要注意人哋枪打出头鸟，做事千万要低调。社会嘅磨练俾呢个杨士奇学会咗做人嘅本领，不过有一样佢就点都冇改变到，就是佢母亲教导佢做人嘅准则：正气在胸，仗义执言。佢为咗太子出咗好多力，太子能够继位，佢好大功劳，但系佢从来冇张扬过。喺永乐7年，太子因为感激佢对自己咁大嘅帮助，就喺京城繁华嘅地区赐咗座豪宅俾佢。但杨士奇多谢太子一番好意，佢坚决唔要。佢十分清楚，如果要咗呢座豪宅，自己就会成为至高许嘅眼中钉，成为打击嘅对象，所以佢点都唔肯要，推迟咗。但系佢对太子嘅忠心是任何人都比唔上嘅，佢系太子党里面头号忠臣。呢啲并非系为咗投机，唔系为咗想取得功名富贵，只系由于佢对太子嘅尊敬，对太子有深厚嘅感情。自从永乐2年。朱高炽做咗太子之后，杨士奇就被任命为左宗允，做太子嘅手下大臣。朱高炽系个其貌不扬、身染残疾嘅人，但系系一个非常仁厚老实嘅人。佢经常劝阻父亲，叫唔好咁残暴嚟到对待建文帝手下的大臣，对自己的细佬朱高煦成日欺负自己，用阴谋诡计对待自己的人，他一啲都不怪他，容忍他，甚至在父亲面前为这个无赖的细佬来到讲情。所以杨士奇就认为这一位太子是仁厚老实，能够仁怀天下，将来一定是一个好皇帝，对这个太子就十分尊敬。就是由于这个信念，杨士奇和太子同甘共苦，走过20年历尽坎坷、惊险万分的储君岁月。那阵呢，突然间就发生了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在太子监国期间，朱棣出征蒙古，就听晒朱高煦讲的太子的坏话。唉，他就怀疑这个咁老实的太子想作反，就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朱棣就居然误会了，以为杨士奇是个中间派，找杨士奇来问太子的情况。朱棣就问，我离开京城，太子监国那阵到底表现是怎样？听起来这么问，
不过是老豆了。

解个仔嘅情况啫，冇乜特别啊。杨思琪一听，哎呀，决定太子命运嘅时刻到嚟啊，点答好啊？依家朱棣正系怀疑太子准备作反啊，呢件事唔得了噶嘛。咁你点答啊？你如果话太子做嘢好落力啊，勤勤恳恳，同啲大臣合作得非常好，大家打成一片，太子才能出众，又能够独立处事，威信亦好高啊！死啊死啊，咁啊实死啊！哦，原来你真系咁啊！趁我唔喺京城，你拉拢大臣独断独位，你就话能够独立处事，你分明系想作反。喂，咁咪用另一种答法呢？你话太子啊，哎呀，佢不理政事，疏远大臣，乜事都冇理噶，成日顾住花天酒地，冇乜威信嘅，啊咁亦死喎，啊咁呢咁嘅太子嚟做乜用啊？我吩咐你做嘅事，你完全唔听，当老豆唔系嘢嘅，咁就唔将你嘅太子废咗咩？其实咁嘅情况，就并非朱棣两仔爷特有嘅，历来啊，好多太子就系咁俾个老豆玩残噶。皇帝怀疑你，你落力嘅做，话你有野心；你唔做，话你系废品。故此，太子都好难做噶。点解会出现啲咁嘅现象？其实好简单，都系权力呢两个字。皇帝嘅权力系边个都唔能够分享嘅，只能够自己独有。咁啊，两仔爷都搞啊。朱棣亦都明白自己会老会死嘅，权力嘅总系要交俾自己嘅仔，但系一定要到死到临头啦。嗰陣然后先交权，要离开人世嗰陣先能够让位。所以佢而家呢死死都要捻住权力，对自己嘅仔诸多刁难，诸多怀疑，原因亦在此。不怕一万，系最怕万一，老婆仔女都唔信得过噶，呢啲正系皇帝嘅悲哀。杨思琪就作出咗最完美嘅回答，佢话：太子监国期间，努力处理政事，能够听取大臣合理嘅意见，对于不对嘅意见呢，亦绝不会随便同意，对近臣不恰当嘅要求，佢会予以当面驳斥。呢几句听起嚟好似两全其美嘅外交辞令咁嘅啫，其实唔系啊，好见效噶。嗱，佢话太子啊勤恳工作，咁呢句好话嚟嘅啫。后面呢几句先要害啊！佢对大臣，如果对嘅意见，佢就听；唔对，佢就批评噶噃。特别系对身边嘅大臣有过错人，就公开斥责，咁就十分明显。佢同大臣嘅关系纯粹系上下级，或左推右挡，来去自如。一场灾难就化解咗。俾太子过咗一关，但系朱高佢就非是等闲之辈，话佢咁快就收手啊！佢继续收买大臣，又不断向个老豆诬告陷害个大佬，真系诡计多端，手段毒辣。整下整下，朱棣又是有啲对太子不满。太子底下原本有

所以好多大臣就借故离开太子，有啲投机都直情系投向朱高煦，成为朱高煦嘅死党。但系杨士奇始终系工作有疏漏，有所延误，引起朱棣十分不满。其实迎接皇帝有啲疏漏，即系话唔够隆重咁解，本嚟呢都冇乜事嘅。呢个朱棣啊，从来都系神出鬼没嘅。佢有时自己骑马出巡，去到好荒芜嘅沙漠，都冇几多人跟佢嘅。佢根本就唔在乎有几大规模嘅迎接皇帝礼仪。咁啊，太子本嚟呢就以为冇乜大了不起嘅事，我认下错就系啦。点知出乎意料，小事变大事，朱棣就将太子叫嚟，大大训斥一番：老子喺外边打仗，无非系为咗你将嚟坐江山打基础啫，你居然连接驾工作都唔当一回事，你当我咩？冇你咁多尊重，我要你呢个废物有咩用啊？朱高炽真系俾个老豆上纲上线咁嚟训斥，十分委屈，非常痛苦。本嚟呢，朱高煦已经喺皇帝身上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啦，皇上对太子就好有成见嘅，再撞正呢次接驾事件呢，就更加引起朱棣嘅不满，以为个仔系故意怠慢自己，想试探下自己嘅忍耐力。朱棣就开始大批撤换太子手下嘅大臣，将大批人拉坐监，连啲主要官员，好似尚书展仪、学士王怀，仲有个杨溥，呢啲都拉晒坐监。朱棣呢个人素来都系多疑，偏偏佢又几信任杨士奇，可能呢佢认为呢个人系比较老实，信得过，所以喺而今关键时刻啊，佢又召见杨士奇。呢一次比上次倾偈嘅形势就更加险峻，朱棣正系发紧脾气，你讲咗句话就人头落地。依家太子嘅处境已经到咗十分孤立嘅地步，一批大臣已经坐紧监啦，其他剩翻嗰啲呢，见到形势唔对，有啲啊走都走唔切。在这样情况底下，皇上召见杨士奇，杨士奇的亲戚朋友都十分紧张，就劝着他：喂喂，你要小心对付啊，千祈咪引火烧身啊，太子这次是死梗的啦，你不要做陪葬啊。但是杨士奇将生死置之度外，挺身而起去见皇帝。朱棣就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太子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不是想作反，故意违背礼仪，迟缓接驾呢？讲完，朱棣满面杀气，怒目而视。杨士奇一啲都唔慌张，佢理直气壮咁讲：太子对陛下一直是尊敬孝顺，这次的事是我们臣下做错了，没有好的人准备，罪责不在太子，在我们臣下的身上，要怪罪应该罪在我们。杨士奇讲完抬起头望着朱棣，朱棣俾佢一番义正言辞同埋坚定嘅眼神所说服，相信咗佢，相信太子并非有意蔑视皇帝。

0: 就系咁，本嚟已经跌落深渊嘅太子呢，就俾杨士奇一手捞翻上嚟。呢、这个咁嘅生死关头，不理个人得失，挺身而出，确实系有非常大嘅勇气，要冒极大嘅风险先能够做得到。因为师弟，就算佢唔想对太子动手，但系对太子嘅手下呢，佢绝对唔会手软，唔会留情噶嘛。你睇大批人都拉坐监，个杨浦无端白事一坐就十年啦。杨士奇30年前最穷困嘅时候，将微薄嘅收入攞咗一半俾穷朋友，佢母亲话为自己有咁嘅仔，个仔有咁嘅情操，感到无限欣慰。30年后，母亲如果前下有知，一定会为呢个仔感到自豪啊！30年过去，这个当年贫穷老道的书生，今日已经身处高位，锦衣玉带，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没有违背他做人的信念。做人要讲骨气，要讲义气。杨士奇这种不怕死大无畏的精神，自然就令到个朱高煦刻骨仇恨啦、啊！佢想尽一切办法，收买一大臣，制造咗大批无中生有嘅罪状，压晒喺杨士奇身上。朱棣就居然不分皂白，下令将杨士奇运入监仓。哎呀，死啦死啦！这个监仓入亲有入冇出嘅，杨士奇嘅命运如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正企同心，共赢未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助力产业智能绿色升级。我市各地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是集智能厂房、智慧办公综合配套于一体的专业智慧园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高端化妆品研发生产中心。目前园区已吸引广州微泰、广东嘉安等10余家知名企业入驻。张爱军走进产业园，与园区负责人以及进驻园区的广东嘉安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世容器广东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肇庆高新区要坚定不移落实制造业当家，学好用好广州白云区化妆品产业发展经验，以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为契机，抢抓产业风口，找准细分赛道，立足专业产业园区、生物科技实验室、华南美湾生态馆等平台载体，进一步做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着力打造技术更拔尖、产品更高端、生态更完善的化妆品产业集群。期待广大化妆品企业走进肇庆投资大旺，依托地方丰富的道地南药资源以及在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优势，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产品扬帆出海。肇庆高新区及市有关部门要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推动政企双向奔赴，实现发展大旺，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推动政企双向奔赴，实现发展大旺、产业大旺。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肇庆高新区聚力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张爱军与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兴乐食品有限公司、知己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对企业为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企业立足食品饮料产业基础，保持长远发展战略眼光，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张爱军强调，肇庆高新区要锚定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基础持续夯实，能级不断跃升。市、区两级要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环评审批、原材料供应、用能成本、融资需求等极难筹判问题，促进企业与本地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结合，助力企业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以政企高效合作，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关注三农，促发展。
2: 近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 标志着高腰区生猪养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区生猪稳产保供体系进一步夯实。作为高腰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腰母猪场两大厂区，基地内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与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从源头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当前基地生猪存栏量达 2.4 万头，年出栏量稳定在5万至6万头，产能规模稳步提升。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综合人事部副经理涂文雄：
5: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腰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的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2: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高腰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5: 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2: 目前高腰区共建有7个国家级、9家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厂，逐步构建起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的生猪稳产保供体系。接下来高腰将锚定下半年目标任务，以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为主线，常态化开展产能调控厂巡查督导和规范指导，加快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稳固提升高腰区菜篮子保供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6: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2: 连日来，我市多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同步推进门前三包精细化管理，全域整治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助力市容环境提质升级。7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同时针对房前屋后、

0: 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翻盆倒灌、清空积水容器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1: 这个政治厅的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么那个低矮的植物啊，没有滋生蚊虫，即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0: 另一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联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聚焦正德大街沿街区域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提质推动辖区市容环境再上新台阶。整治现场保洁队伍全面清扫路面落叶，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路边杂草等，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沿街商铺，面对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引导商户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2: 对沿街商铺开展劝导检查，检查店铺门前责任区域有无垃圾、污水、烟头、纸屑等废弃物，检查有无乱摆卖、乱堆放、乱粘贴、乱拉挂等影响市容的行为，检查有无占用绿地、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
0: 接下来，全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灵芝、茶叶、香砂等林下经济，同时串联三月省级自然保护区、古树公园以及莲子基地等景点，形成生态旅游、科普研学、采摘体验等多元业态，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古城村的红锥古树公园周边，这里林间草木苍翠，菌香阵阵，饱满肥厚的林下灵芝陆续成熟。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4: 古城村呢，今年种植了那个林下那个灵芝啊，有6000多棵，2025年的收成是达到了400多斤啊，那个包子粉也有50多斤，主要销售通过线上。我们村呢也成立了新创公司，由新创公司去注册了月山牌灵芝。
0: 据了解，古城村从2024年开始尝试灵芝菌包种植，推行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运营模式，为提高灵芝产量和品质，从去年起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为载体种植，依托良好的山地资源。今年古城村还发展起林下香砂药材种植，以兴村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目前种植面积达300亩。
4: 我们村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0: 除发展灵芝、香砂产业外，古城村引入社会资本，落地运营茶厂，系统化盘活特色资源，推动本土茶产业提质升级，为进一步拓宽乡村发展路径，今年4月，古城村精心打造了30亩莲子观光园，串联红锥林生态景观、林下产业基地、荷塘田园风光，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场景。农旅融合发展不仅擦亮了古城生态名片，也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乡村休闲消费。
4: 我们会继续以村集体为引领，让绿色种植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更多村民持续收益、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肇庆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源头治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一幅合唱水清

0: 绿景美的山水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六个国考断面中，五个水质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83.33%。全市八个开展监测的省考断面水质均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100%。全市14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均达到三类及以上目标水质。8月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赛场传来捷报，继团体赛取得一金一银两铜的优异成绩后，肇庆市羽毛球队在单项赛事中再度迎来爆发，一举斩获四金一银一铜，助力肇庆代表团在奖牌榜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法制课教师与法制副校长微课比赛圆满落幕，我市推荐的参赛选手中共有5人进入现场复赛，其中一人斩获全省一等奖，3人荣获2等奖，1人荣获3等奖，市教育局荣获最佳组织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0.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3%。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7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 15.57 亿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 1.18 亿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玉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7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韩愈寿》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两个洞穴忙于新物种，波氏洞丘与陈氏洞丘。西班牙政府7日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除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嘅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0: 数据时代里，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百科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海卫星，鸟儿一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天决定要去

行人岗，码头人来人往，船员正在疾走奔忙，从花店带走一丝芬芳，湖面一丝春光，两个人一个样，浪漫在心里激荡，现在就起航，扬帆打开手绘的航海图，寻找自由的线路，迅速出发，加班最艰苦。

0: 的小船缓缓驶入醉意盎然的港湾。听说他叫萨洛尼卡，左手边的是希腊，右手边的是小亚细亚。白雾森林里藏着我为你写的诗歌，米克诺斯岛的风车。
1: 北京时间2: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

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烟香楼，乱途秋。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华盛顿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之地，但有个自己不知的角落，他们是欢喜。上万万般迎来的早晨，有的时候会特别孤寂。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变成照片，当天真变回童年，当星星变成想念，我变成了谁？当午后没有咖啡。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在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最真。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城前无惊天，纵使拆洗披枪，也不能飞到皇城立下噶。
1: 上，时间从化顺抛开张耳门，你闯京已长驱直入。
0: 哎呀！

0: 一起三千红罗，对神妻一生成一发了。哎，主上，娘娘既能为国而死，哎，妾身亦不用搞活贪生了。
1: 哎呀！

0: 落千载恨，恨明花落齐恨丹啊！无情烽火下黄城，眼闭天寿我四残。趁西华门尚未有贼兵踪迹，微臣愿保驾特位，不能怠慢啊！
1: 主上。
2: 所谓见一步是行一步，哦、得逃生住且逃生啦。望主上你再目犹豫不决，老臣亦愿保驾同行。
0: 伯伯，生30年我有双塔子，从小路可通孙府门，请主上逆服而行，微臣愿替身殉难啊。
3: 系，王不能够卸职，我都但能死于卸职、哦。今日后妃都惊以红罗刺死。你尚有昌平、超恩、亮公主，我为免贼兵污辱，万不能把他两个留在恩家家，穿昌平公主。
0: 车马

0: 痴情啊！秦秦残兵攻阿朱
1: 令箭，
2: 圣山幽之，看残兵攻朱砂地。

0: 甚而孙上乾清，又何分喻呀、啊？
1: 平儿，主上，主上，唔好讲啊，主上。

0: 小神儿到底有何分语呢？
1: 哎呀，平儿啊，你虽然身似金枝玉叶，但可惜你生在帝王之家，不想将
2: 主上，
1: 你讲为妙，你不如问问驸马爷，禀明了一旦。
0: 赵长平到底有何分语啊？
3: 公主，宇云亲目亲于父女，爱莫爱于夫妇，为父者不忍直言其痛，为父者，我更觉得开口艰难啊！
0: 将军，你知否君王宣召哀家有何分语呢？父不忍向女儿，夫不忍向妻说，可想来用妻茶。你讲啦，
3: 公主。
2: 不论，
3: 公主，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俱属五伦之内。你父不忍时，夫不忍。请恕我未开言，以泪怨啊！
0: 老卿家，
2: 神
0: 啊，所谓祸福天降，不能吹避。言其惨其情更差，老卿家，你何苦要我断肠猜度呢？生就生，死就死系啦。最难堪者，就是流泪眼看，流泪眼看。你讲啦。
3: 公主，这个时候老臣实不敢相瞒。
0: 你讲呢？
3: 闯贼就快杀入乾清殿啦！你识才间你母后与共元妃，竟以红罗刺史啊！仲有而家龙安上有三尺红罗，话准备你受用噶喎！你快啲上前罪过夫妻情义，再向君王请示头啊！

0: 青儿，
1: 父王，臣女虽白生落帝王之家，但又幸得为崇祯之女啊！走到君要臣事，都只凭一语，父要指我，只凭一语。父王，你今日玉赐红罗，反复不能全诸今后，可见你爱女情深。驸马佢反复不能转达其情，我见得佢爱妻情切咯。父王，臣女年虽十五，都竟已饱尝父母，更难得夫从心性，我虽是都亦无奢味，可怨咯。父王，我望你出自红罗，愿我死后斗转轮回，来世再托生为父王之女。

去说空话。

归嚟，公主，开矿都有话，执手心离，相可死别难啊，公主。

看着生气都仲有十里长亭何数，死别都更无阴阳，何解何罪？驸马爷，你

见有共事之日呢？我更不愿死在驸马之前，添你日后无穷之恨咯。望你谨记清明一柱啊！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

0: 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月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月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7: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

0: 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3: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想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8: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7: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9: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7: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

0: 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2: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3: 中国经济半年报。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 56.1 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5: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4: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6: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4: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8: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9: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8: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3: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10: 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

0: 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1: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0: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0: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点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6: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模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塘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塘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4: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9: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10: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1: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2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1: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

0: 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高质量发展的蓝色新引擎，请听本台短评：深耕蓝色沃土，打造活力海上新广东。
5: 广东海洋经济实力长期领跑全国，2025年海洋生产总值突破2.04万亿元，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绵长海岸线、广阔海域、丰富海岛与优良水文环境，让广东坐拥发展海洋产业独一无二的自然家底，全年适宜海水养殖，为海洋牧场发展筑牢根基。资源优势想要转化为发展盛势，科技是核心密钥。广东聚焦海上风电、深海探测、海洋生物医药等高新领域攻坚核心技术，依托梦想号、大洋钻探船等重大科研平台，培育起海上风电、海洋油气、海洋旅游等多个重点产业集群，多个海洋产业规模稳居全国首位，让海洋产业持续提升科技含金量。海洋产业投入大、周期长，广东针对性完善海洋金融支撑，拓宽海域使用权、养殖装备等抵质押渠道，同时加快省市两级渔港经济区建设，组织10家省属国企开展海洋牧场专项招商，打通资本与海洋项目对接通道，坐拥蓝色沃土，叠加政策、科技、资本多重加持，广东正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现代化海洋全产业链，全力打造海上新广东，让广袤海洋持续释放澎湃发展动能。
4: 正在东莞举行的漫博会，市民游客逛展热情持续高涨，展馆内首发首秀全新业态层出不穷，彰显出潮玩文化破圈和 IP 多元化发展的强劲势头。本台报道，
5: 随着漫博会进入周末时间，场馆内迎来人流高峰，不仅有潮玩爱好者热情赴约，也有不少游客拖家带口兴奋逛展。游客简女士：
6: 我印象的最深的还是哪吒吧，弥补童年没有的这种遗憾吧。
5: cosplay 爱好者四七：
7: 我可以扮演成我喜欢的 IP 和角色，以此来满足我内心一种幸福感，完成小时候的一种梦想。
5: 大家逛展的理由各不相同，却指向了共同的出发点，寻找情绪价值。本届展会汇聚超2200个全球优质 IP， 市民游客不仅能在潮玩超市邂逅哆啦 A 梦、猫和老鼠等知名角色，更能一览最新最全的国潮 IP 风采。现场一款白色机甲模型首次亮相漫博会，就成为全场焦点。它的外观设计有很多东方神话的意象，比如头部采取了凤凰翎羽的灵感，让炫酷的机甲拥有了凤凰温柔高贵的气质。而这款机甲模型机身的用色源自于史书的记载，这种融合让文化符号在现代工艺设计当中焕发新生。寓意堂主创设计师黄前：
8: 国内玩家可能也会需要一些自我文化一些认同吧，既然我们都自己做原创了，那就做一些自己国家或者自己文化的东西。
5: 角色扮演者吴安琪
9: ：cos 是南宫论雅，因为他是我们童年里面也是我们的国漫非常治愈的一个角色，希望就是通过我的 cosplay 或者说演绎，让大家认识到更多我们的国漫角色。
5: 步入超级 IP 的时代，跨界融合为动漫产业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在漫博会现场，上千款海内外成熟 IP 资源静候合作，动画、玩具、服装，每一个传统产业都有可能因一个 IP 而换新。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字号动漫专业展，漫博会正以强大的产业聚合力持续打造 IP 加的新生态。意大利动画制片人协会国际化负责人克里斯蒂安
10: Producers

0: 动画制片人愈发意识到打造实体玩具的必要性，东莞已成为比以往更为重要的合作伙伴，因此欧洲的动画生产商开始询问并思考如何制作玩具，将中国故事带到欧洲，同时把欧洲故事引入中国。
1: 港澳青年不仅是香港澳门的希望和未来，也是建设国家的新鲜血液。连日来广东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助力他们在粤港澳大湾区逐梦青春，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本台报道。
2: 八号，第三届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街舞俱乐部公开赛广东赛区开赛，来自粤港澳20个城市共120支队伍汇聚南沙，以舞蹈为媒介逐梦湾区舞台。澳门青年广东省青少年街舞协会省队成员黄一曼，
3: 在这里比赛可以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好朋友，可以一起交流，我未来南沙打卡吧，然后一起去跳舞。
2: 广东省青少年街舞协会会长郑峰，
4: 通过同台竞技，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也能到内地来接触到我们的街舞，接触到我们的大湾区的建设。
2: 日前，同心同行，强国有我2026年港澳青少年遇见军营活动湛江在海军驻湛江某部正式开营。港澳青少年进军营系列活动是广东省港澳办打造的交流品牌，活动现场200位港澳青年将在湛江这座军港之城开展为期5天的军营生活，登军舰、观装备、听军史，近距离感受新时代人民军队的磅礴力量。香港学生刘佩西，
5: 我最喜欢的技能就是绳结，可以更深一层的了解到不同军队、不同国防的知识，还有加深我对祖国的了解。
2: 香港带团教师、香港观塘区议会区议员张瑶斌，
6: 能够真正能见到摸着是他们是最兴奋的一个点。每年就通过7/11有开放，但是那个票很少，我们很难抢的，基本上都会抢光，所以他们呢很期待有这种营。
2: 2026中山杯粤台港澳青年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在中山火热开赛，比赛以青春融湾区、同心创未来为主题，来自广东、台湾、香港、澳门的200多名青年齐聚中山，在为期5天的赛程中全情投入，每一分争夺都扣人心弦。台南鹰洋羽球俱乐部参赛选手肖昆林，
7: 香港队他们的那个球控制都非常好，这样，所以我们要很积极准备每一颗，就是每一颗都在球还没落地之前都没办法放松这样。
2: 澳门羽毛球总会参赛选手裴鹏峰，
8: 我觉得这个比赛除了可以提升自己的球技，还有都可以增进感情，让我们可以有多些交流的机会，互相去学习。
1: 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外国人来华热度持续攀升。今年前7个月，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出境的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达85万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本台报道。
2: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持续扩容，中国游全球圈粉，叠加 APEC 会议预热效应，深圳机场口岸客流持续高位运行。据深圳机场边检站统计，今年前7个月，深圳机场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110万人次，覆盖190个国家和地区，同比增长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承接 APEC 中国年呈现出的增长客流，深圳机场增加了深圳至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航班频次。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每周计划直飞班次超300班。泰国旅客李女士，
9: 这次我是和朋友一起来中国的，打算待20天，我们计划去重庆、深圳和香港，边检人员的服务特别好。
2: 新加坡旅客许先生，
10: 我来自新加坡，这次我跟家人一起过来旅游，打算在中国待1个礼拜，多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历史。
2: 越南旅客刘先生，
11: 中国人非常友好亲切，在机场整个通关流程很快很顺畅。
2: 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6队副队长李谦，
12: 目前深圳机场已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15个国家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今年前7个月，我们累计查验 APEC 成员经济体外国人85万人次，同比增长32%，占外籍人员总量近80%，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为保障口岸通关顺畅，深圳机场边检站实施人员分区查验模式。

0: 示，优化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加载多语种辅助提示功能，同时增配多台智能化翻译机，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
1: 昨天，广东省慧心家长心理健康科普项目正式启动，首批58家省级青少年心理志愿服务基地获授牌，这是广东连续第三年将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务纳入省实践民生实事后，家校社医四方协同的又一落地举措。本台报道。
0: 活动在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举行，现场为覆盖全省各地市的首批58家基地授牌，专家心理志愿者、技术指导专家及总队长获颁志愿者证书，家校社医四方代表共同宣读了慧心志愿服务倡议书。首期慧心家长公益课程同步开讲，围绕青少年情绪调节、家庭关系修复、科学养育等内容，为家长提供实操指导。广州市花都区邝维玉纪念中学附属雅正学校德育副校长邓巧玲：
2: 我们在每一个月都会有一个德育的主题，那么家长层面我们主要是通过家长会去做这一些科普的一些讲座，我们也会着重对一些有需求的家长发布这样子的一些专题的一些讲座。
0: 作为首批试点，慧心家长项目将以公益讲座为主要形式，规划今年举办10场系列活动，推动家庭心理健康教育落地。学生家长林女士：
3: 比如说孩子摔门啊，孩子关起门啊，不跟家长沟通啊，那么可能我们没有专业知识的时候会误认为，哦，孩子就长大了就不听自己话了。我们参加了这样子的一些培训之后，发现其实可能更需要调整的是家庭和家长本身。
0: 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会长贾福军：
4: 从全国来讲，这是发现在家校社医四方联动的过程中，家长这个环节是最薄弱的。如何增加家长的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让他们掌握一些技能，也强化一下他们的意识，我们这个活动呢就是针对短板来补上。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是要打造统一这个标准，我们通过示范基地挂牌来促进这项工作。
1: 本台消息，日前广东省新就业群体走一线问心情送温暖活动在广州启动，今年8月至12月，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将组织多部门深入联系走访平台快递企业、合作企业、网点站点及一线新就业群体，通过广覆盖走访、多维度排查、全链条化解，了解掌握新就业群体思想动态、诉求心声，推动小事就地办结、难事联动处置，以暖心服务凝聚人心，以源头治理化解矛盾，切实增强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消息，广东高温炎热天气范围进一步扩展，全省将近90%的市县突破35度高温线，部分市县最高温逼近39度。根据预报，未来3天天气还将继续保持高温模式。同时，因为高温积累的能量和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的共同作用，阵雨和雷阵雨会不时登场，局部雨势强烈并伴有短时大风。本台消息，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昨天表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发展尚有不确定性，不排除台风登陆后的降雨影响珠江流域。预计到15号，珠江流域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东北部、海南等地，累计降雨量有40毫米至100毫米，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强降雨。本台消息，RoboMaster 2026机甲大师超级对抗赛全国总决赛今天在深圳湾体育中心春茧体育馆迎来终局之战，来自全国32所顶尖高校的约2000名青年工程师携近300台自主研发的机器人展开最后角逐。作为国内首创的高校射击机器人比赛， RoboMaster 以团队战术对抗为核心，参赛队伍需自行设计、开发和制作符合规范的多台机器人组成战队出场比赛。自赛事创办以来，截至目前累计培养了近20万名具备系统性工程思维的复合型青年工程师，并孵化近100家硬科技企业。新闻浏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我国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今年上半年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北京时间昨天，中国绘本画家蔡高获得世界儿童文学最高荣誉之一的国际安徒生奖，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插画家。蔡高先后创作了《出生的故事》《火城1938》《学起短话本》等数十部经典绘本，被誉为中国原创绘本的拓荒人。新疆昨天发布通报，8月20号起，全区4A 级及以上旅游景区自驾服务费统一调整为按车收费，其中5座及以下价格均不超过每车120元，20座及以上不超过每车60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突破82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
5: 广东
6: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5: 广播新闻，
7: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9日，星期日，农历6月2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用心用情为企纾困，正企同心，共赢未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助力产业智能绿色升级。我市各地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7: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7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肇庆高新区开展重点企业遍访服务，面对面协调解决企业发展诉求。广东宏光生物科技产业园是集智能厂房、智慧办公综合配套于一体的专业智慧园区，定位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技术高端化妆品研发生产中心。目前园区已吸引广州微泰、广东嘉安等十余家知名企业入驻。张爱军走进产业园，与园区负责人以及进驻园区的广东嘉安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金世容器广东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倾听企业发展诉求。张爱军表示，肇庆高新区要坚定不移落实制造业当家，学好用好广州白云区化妆品产业发展经验，以广肇对口产业协作为契机，抢抓产业风口，找准细分赛道，立足专业产业园区、生物科技实验室、华南美湾生态馆等平台载体，进一步做好产业强链、补链、沿链文章，着力打造技术更拔尖、产品更高端、生态更完善的化妆品产业集群。期待广大化妆品企业走进肇庆投资大旺，依托地方丰富的道地南药资源以及在先进制造、生物科技等方面优势，借力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推动产品扬帆出海。肇庆高新区及市有关部门要始终将优化营商环境作为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千方百计帮助企业纾困解难，让广大企业切实感受到肇庆服务的诚意和温暖，推动政企双向奔赴，实现发展大旺、产业大旺。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肇庆高新区聚力打造百亿级食品饮料产业集群。张爱军与肇庆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兴乐食品有限公司、知己酒业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对企业为照进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

0: 贡献表示感谢，希望企业立足食品饮料产业基础，保持长远发展战略眼光，持续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不断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张爱军强调，肇庆高新区要锚定食品饮料特色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基础持续夯实，能级不断跃升。市、区两级要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企业环评审批、原材料供应、用能成本、融资需求等极难筹判问题，促进企业与本地特色农业、文旅资源深度结合，助力企业增资扩产、降本增效，以政企高效合作，推动项目早动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关注三农，促发展。
0: 近日，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厂名单，标志着高腰区生猪养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取得新成效，全区生猪稳产保供体系进一步夯实。作为高腰区2025年新建成投产的智能化、标准化育肥基地，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目前拥有大江洞育肥厂和高腰母猪场两大厂区，基地内配备了精准饲喂系统、智能环境控制系统等现代化设施，实现生猪养殖全过程的数据化管理与精准调控，同步实施高标准的粪污处理，从源头推动绿色养殖落地见效。当前基地生猪存栏量达 2.4 万头，年出栏量稳定在5万至6万头，产能规模稳步提升。肇庆高腰大家食品有限公司综合人事部副经理涂文雄：
2: 我们优势的话体现是一个，我们是以肇庆高腰区为一个核心区域，然后做周边的一个覆盖的母猪场，那可以跟育肥厂呢是做一个匹配的。母猪场的话，它所产的仔猪那可以直接输送到我们现在的一个大江洞育肥厂那边去进行一个饲养。仔猪这个成本管控方面呢，我们的一个自由度会比较高一点，就不用受市场太多的一个调控的一个因素影响。
0: 生猪稳产保供是稳住民生供给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家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大家食品紧密结合市场所需，积极推进生猪养殖规模化、标准化，夯实高腰区生猪供给基本盘。
2: 身为一个国家级产能调控基地的话呢，那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个稳产保供，在一个行情好的时候，我们也不盲目去做一个扩张，那在行情低的时候，我们也不会说去恐慌的做一个减栏。我们主要要发挥我们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们是做到一个稳产。
0: 目前高腰区共建有7个国家级、9家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厂，逐步构建起层级梯度完善、产能储备稳定、调控机制规范有序的生猪稳产保供体系。接下来高腰将锚定下半年目标任务，以更好服务市场主体为主线，常态化开展产能调控厂巡查督导和规范指导，加快推动生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持续稳固提升高腰区菜篮子保供能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连日来，我市多地积极开展爱国卫生专项行动，同步推进门前三包精细化管理，全域整治环境卫生薄弱环节，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助力市容环境提质升级。7日，鼎湖区、肇庆新区在全区各镇街道同步开展爱国卫生统一专项行动。在活动主会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工协作，聚焦鼎湖森林小区及周边环境卫生薄弱环节开展集中整治，大家重点对小区楼道、天台、平台、巷道边角等易积存垃圾、易滋生蚊虫的隐蔽点位进行全方位清扫清理，同时针对房前屋后、路边沟渠、小区绿化带开展专项清理，通过专业消杀、翻盆倒灌、 清空积水溶。

0: 气等方式，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条件，彻底整治环境卫生乱象。志愿者吴先生：
1: 要清洁睇啲绿化、那个园林啊，那个树枝啊，那个低矮的植物啊，冇话滋生蚊虫，即系起码都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0: 另一边，肇庆高新区市政建设事务中心联合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聚焦正德大街沿街区域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通过清脏治乱，提质推动辖区市容环境再上新台阶。整治现场，保洁队伍全面清扫路面落叶，捡拾绿化带垃圾，清除路边杂草等，每一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与此同时，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敲门行动，逐户走访沿街商铺，面对面向商户宣讲门前三包责任内容，引导商户自觉维护门前环境秩序。市城管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杜颖志：
2: 对沿街商铺开展劝导检查，检查店铺门前责任区有无垃圾、污水、烟头、纸屑等废弃物，检查有无乱摆卖、乱堆放、乱粘贴、乱拉挂等影响市容的行为，检查有无占用绿地、损坏花草树木等情况。
0: 接下来，全市各地将持续深入开展爱国卫生百日攻坚行动，全面强化蚊媒预防控制工作，坚决斩断蚊媒传播链条，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近年来，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立足山林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灵芝、茶叶、香砂等林下经济，同时串联三月省级自然保护区、古树公园以及莲子基地等景点，形成生态旅游、科普研学、采摘体验等多元业态，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致富的绿色银行。记者日前来到位于古城村的红锥古树公园周边，这里林间草木苍翠，菌香阵阵，饱满肥厚的林下灵芝陆续成熟。怀集县兰中镇古城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值日伟：
4: 古城村呢，今年种植了那个林下那个灵芝啊，有6000多棵，2025年的收成是达到了400多斤啊，那个包子粉也有50多斤，主要销售是通过线上线下。我们村呢也成立了新村公司，由新村公司去注册了粤三牌灵芝。
0: 据了解，古城村从2024年开始尝试灵芝菌包种植，推行基地示范加散户种植加村集体入股运营模式。为提高灵芝产量和品质，从去年起采用生态椴木培育技术，以天然枫木为载体种植。依托良好的山地资源，今年古城村还发展起林下香砂药材种植，以兴村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推行，目前种植面积达300亩。
4: 我们村山林资源丰富，生态环境好，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0: 除发展灵芝、香砂产业外，古城村引入社会资本，落地运营茶厂，系统化盘活特色资源，推动本土茶产业提质升级。为进一步拓宽乡村发展路径，今年4月，古城村精心打造了30亩莲子观光园，串联红锥林生态景观、林下产业基地、荷塘田园风光，打造沉浸式乡村体验场景。农旅融合发展不仅擦亮了古城生态名片，也有效带动本地农产品销售、乡村休闲消费。
4: 我们会继续以村集体为引领，让绿色种植成为我们村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让更多村民持续收益、稳定增收，真正实现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年来，肇庆坚持科学治污、精准治污和源头治理，深化水环境综合治理，全市水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一幅合唱水清、暗绿景美的山水画卷正在肇庆大地徐徐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市6个国考断面

0: 中，五个水质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83.33%， 全市八个开展监测的省考断面水质均达到优良，优良率为 100%， 全市14个县级及以上饮用水源地均达到三类及以上目标水质。8月7日，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羽毛球赛场传来捷报，继团体赛取得一金一银两铜的优异成绩后，肇庆市羽毛球队在单项赛事中再度迎来爆发，一举斩获四金一银一铜，助力肇庆代表团在奖牌榜上再上新台阶。近日，广东省法制课教师与法制副校长微课比赛圆满落幕，我市推荐的参赛选手中共有五人进入现场复赛，其中一人斩获全省一等奖，三人荣获二等奖，一人荣获三等奖，市教育局荣获最佳组织奖。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七日，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中国南水北调集团消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杭台高铁温玉段即将开通运营，浙江省高铁交通圈进一步扩展到台州东南沿海。七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中国科研人员在广西发现两个洞穴盲鱼新物种，波氏洞鳅与陈氏洞鳅。西班牙政府七日宣布，将对来自同处申根区的意大利旅客恢复实施临时边检措施，以回应一方拒绝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类似措施。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无论去边 ，FM 92.9都是你夏日出行的满分 BGM。

电台能看，网络可听，用声音传递情感，用音乐打动人心，朝夕相伴，生生不息，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92.9 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播精彩，传递阳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